手笨脚，连纽扣都缝不好，那修家电组装家具却手到擒来。有的看着不苟言笑，私下里偷偷练吉他，拍氛围感风景大片。还有老爸深藏不露啊，这厨

0: 砸这么多对王姐的尊重，对吧？那不得安排个姐姐节什么之类的。
1: 姐姐节，
0: 你要先有姐姐节的话，那我觉得得
1: 姐姐过节嘛，姐姐。
0: 哦，姐姐，我想回家，你回去吧你。那接下来这位姐呢？哎，确实是一个大女主的标杆了。
1: 对，
0: 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新闻女王系列的女主佘诗曼。刚刚也提到了说 ，TVB 最近也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官宣了新闻女王三，还有正义女神二这些 IP 的续集，正式已经启动筹备了。
1: 哎，确实是啊，这个系列女主佘诗曼是否回归就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在6月18号呢，佘诗曼在出席活动时候的受访也对此做出了回应。她呢先分享了一下近况啊，上个月生日分批与好友庆祝啊，新闻女王二呢剧组也是全员聚餐，古天乐呢也是惊喜到场啊，但是因为声带发炎，聚会呢几经推迟才最终成型。这俩人呢当天也并没有洽谈工作。
0: 对，啊、但是佘诗曼也说了，说新闻女王三吧，还是要看一看剧本，因为剧集前两集已经有非常完整的故事了，如果单纯是为了这个 IP 去为了续作强行创作的话，那可能也不会去盲目参演，还是要更看重全新的这个剧本的叙事内核。
1: 对，
0: 需要等到完整的故事定稿以后再确定要不要去出演啊。他也澄清了说，我不是监制啊，但是呢因为毕竟是主创之一嘛，所以也会参与到剧本的修改当中，从演员的视角去提供一些建议。
1: 哎，没错啊，这个对比之下呢，佘诗曼出演的正义女神二啊，这个意愿更高。他呢也是认为这个法治题材仍有大量的青少年社会议题可以挖掘，创作空间是非常充足的，同时呢他也无意跨界担任监制。另外呢，现阶段啊，佘诗曼选戏偏爱全新角色跟新鲜搭档啊，当然也是为了陪伴母亲嘛，也优先选择接拍香港取景的影视作品。当然坚守内容为先的拍戏标准，这也是阿佘一直以来的风格。
0: 对，因为新闻女王第一集我觉得还是更好看一些啊，第二集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有一些各自不同的一些建议跟见解了。
1: 确实
0: 有的时候一个 IP 呢其实可以有引出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坚实的粉丝的基础，但如果你做不好的话，那其实还不如不要，还不如维护好当年那个 IP 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形象。
1: 对，没错，如果大家这个也多多期待一下吧，新闻女王三的上线。反正跟你说的一样，新闻女王二我确实没怎么太看，就去了一个发布会之后见了一下阿佘本人，两次见到了阿佘本人。
0: 记到了重点吧，去了发布会现场还见到了佘诗曼本人呢。那你最近有没有去陈小春的演唱会现场啊？
1: 在抖音上看了看他的现场。哎，确实有点怎么说呢，
0: 你这种粉丝真的
1: 有点子难过了啊。来吧，小春哥的歌曲街角的晚

0: 早上好，妮妮。
1: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2: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3: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4: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3: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1: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5: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3: 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1: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3: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北京时间8:34就有一首来自于迪克牛仔和弦子的老爹，继续开启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早上好，各位，我是鲸鱼。
0: 今天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啊，适配上夏至节气，再加上父亲节啊，
1: 怎么不能大吃一顿呢？
0: 怎么不能大吃一顿呢？
1: 那谁请客呢？那当然是
0: 今天这个日子谁来请客？
1: 那当然是请爸爸吃饭呀，对不对？
0: 谁花钱呢？
1: 那当然是做儿女的花钱呢。除非儿女现在还没有什么消费能力，
0: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1: 爸爸花钱自己给自己过个节日，
0: 自个儿给自个儿过个节啊。这个也邀请大家可以来到这个北京，比如说这个感受一下平谷啊。如果说最近手头比较紧张的话啊，
1: 可以畅想小龙虾是吗？
0: 去平谷，
1: 咱坐地铁，手头都紧张了，咱坐地铁也行。
0: 那实在不行，骑个车也可以去平谷啊。
1: 北京的平谷的屏东市集开启了武昌鱼进京小龙虾自由的特色主题活动，有海量免费的小龙虾，吸引了大批的本地市民还有外籍游客前来打卡，可以在这里一站式的解锁美食，还有端午民俗。

0: 受一下。我觉得你去到这个市集啊，你即使你觉得没什么食欲也会被激发出来。
1: 那肯定的，
0: 因为他在这个市集中央就摆了一口直径3米的巨型铁锅。见过铁锅煮自己吗？就我在东北的那个东北那洗浴中心见识过那种铁锅炖自己。
1: 铁锅炖自己吗？
0: 这次真的是铁锅炖小龙虾，而且是邀请到了中国烹饪大师江金华去现场掌勺烹制正宗的钱江小龙虾。
1: 哦哟，这个锅内的虾身红亮饱满啊，这个浓郁的香味铺满了整条街区。另外呢，本次活动总计免费派送40万只小龙虾，你没听错，免费派送40万只小龙虾啊！
0: 是在这里就轻松可以实现小龙虾自由了。
1: 对，
0: 而且刚刚我们提到的是武昌鱼进京，小龙虾自由。所以除了爆款的小龙虾以外呢，鄂州特色的武昌鱼也同步登场了，还有独创的创新菜品。既然刚刚提到了小龙虾，也提到了武昌鱼，这次在市集仅限市集现场可以品尝小龙虾爱上武昌鱼。所以我们足不出京就可以感受到荆楚水产的风味了。
1: 哎，
0: 那另外呢，主办方还推出了每次像这种活动的话，现场总会有一些比拼的嘛，
1: 肯定得比起来嘛，
0: 梭虾争霸赛。
1: 嗯，对，这个游客同台比拼啊，也增添了逛市集的热闹的氛围。另外呢，这个既然是端午节期间嘛，也是设计了一些这个端午的民俗体验区，备好了粽叶、糯米、蜜枣等等材料啊，大家也可以这个下手亲手包粽子一下啊，这个沉浸式体验一下传统端午习俗。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从那个锅里边拿两只这个免费的小龙虾。
0: 锅里不能让你直接拿烫，
1: 就
0: 你得听从现场的指挥给你盛出来啊。
1: 我的意思就是盛出来之后呢，就把那个一筐小龙虾，裤衩往那个糯米里边一倒啊，放点。

0: 花园啊，在今天6月21号父亲节这一天，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父亲节的相关话题啊。这个同时呢，昨天也看到了一条新闻哈、啊，有我们的四爷。
1: 我们要说到的是陈建斌，
0: 这是四爷了啊，
1: 蒋勤勤啊，最近出席了儿子的毕业典礼。这个前两天的时候，其实就在社交媒体当中刷到了。我觉得对于陈建斌来讲，这个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就是收到了这个儿子的高校录取通知书吧。
0: 对
1: 啊，19岁的虎虎考进了伯克利物理系。哎呀，
0: 这
1: 次
0: 谁能想到啊，
1: 很厉害啊。
0: 对，
1: 因为他们两个呢，一同出席了大儿子虎虎在北京人大附中的高中的毕业典礼，一家五口低调现身啊，就跟普通的家长去看孩子毕业一样。
0: 对
1: 啊，两个人去现场拍出来的一些照片，包括大家看到现在19岁的虎虎，哎呦太厉害了，他身高将近1.9米，比1.78米的陈建斌高出了一头，而且比小的时候
0: 的，
1: 你知道小的时候大家总是调侃说怎么一点妈妈的基因都没有沾到，就感觉就是陈建斌的复制粘贴，
0: 完全复制粘贴。
1: 哎，但现在大家，我那天看到那个帖子的标题是妈妈的基因正在发挥作用，就能够看到了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已经跟我们小的时候看到那个虎头虎脑

0: 能够这个需要得上、是吧？一心钻研物理嘛，立耕立志深耕学术啊，也希望这个未来虎虎可以在伯克利啊认真学习，好好读书啊，将来回报祖国。
1: 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吧。当然现在还有一个弟弟啊，弟弟年纪还小，看到哥哥这么优秀，弟弟要加油了。看到家里有这么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陈建斌这个父亲节，你说过得得多开心呀、
0: 那这个突然想到了《甄嬛传》里边的、
1: 我以为你想到了，突然想到当年你拿回了传媒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给你爸的那一刻，你还记得你爸是什么神情吗？
0: 晚上半夜两点三点钟给我家亲戚打电话，孩子录取了。
1: 半夜三点呀，
0: 那真是的。当然每一个父亲每一位家长嘛，在看到自己孩子有成长的时候都是最开心的状态。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南风过隙，继续参与今儿的互动话题吧。

0: 我想去一下故宫，再爬个长城，这三个地儿怎么能凑到一起呢？
1: 只要心里想，时间都是够
0: 了啊！不，不能这么说，逛一下，然后再好好休息一下，不能爸爸年纪大了，也不能给累着，不是？
1: 带爸爸吃顿汉堡，再去逛个爬虫，最后吃顿小龙虾，怎么了？
0: 你先自己跑一趟，你回来以后给爸爸拿个可行性方案吧。
1: 谁还不是哦？
0: 给早秀的爸爸
1: 拿个什么东西？拿个可行性方案可还行？
0: 是不是听到了"方案"两个字，瞬间觉得不愉悦了？
1: 有点害怕。今天的歌单选择啊，这个全程没有催人泪下的歌曲，但是最后一首歌曲，原来想了想，是不是要放这个老男孩的父亲？因为毕竟只有这么一首歌曲是完全贴合父亲节的歌嘛。
0: 那但这首也非常的贴合，
1: 这首
0: 因为他讲的是年轻时候的父亲。
1: 哎，确实是。如果时光能够倒退啊，这个相信每一个男人当时都是那个男孩。最后首歌曲来自于筷子兄弟，老男孩，送给今天所有过节的父亲们，祝各位父亲节快乐啦，
0: 节日快乐。
1: 我是小左，
0: 我是金鱼，
1: 各位稍后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拜
0: 拜。

而换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光临每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1点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我是你的 DJ 麒麟。那今天6月21号是一年一度的夏至，也是父亲节。夏至迎来全年最长的白昼，恰似父爱漫长绵长，默默倾注所有的光芒。那么今日呢，昼至最长，爱意至深，愿岁月善待我们身后的暖阳。那第一个小时安排了很多唱给父亲的歌，接下来各位将听到刘力扬《他下了夏天》。
1: 富有和贫穷卑微和伟大相同，他总害怕自己被人群淹没，终无止。
0: 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到了2016年，在他的万松岭专辑里写了一首给爸爸的歌，那么就用父亲的名字来命名，叫许和平。他把爸爸对他说过最多的慢慢这两个字写到歌词里，在慢慢的岁月流逝与角色互换中，完成了一场跨越两代人的温柔和解和深情致敬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李健的父亲啊。他的父亲是武生演员，从小李健在戏曲世界

0: 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周末快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收听麒麟在周六的上午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那今天是父亲节，分享一些和父亲有关的歌。

燕姿在2002年 STAR 自选集当中带来的一首《橄榄树》，原唱是齐豫啊。这首歌呢是特别送给孙燕姿的父亲的，因为这是爸爸最喜欢的歌。那么说到齐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一首父辈们非常熟悉的歌曲，原唱是陈汝佳所带来的《弯弯的月亮》。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歌手2026节目当中齐豫和阿云嘎所带来的《弯弯的月亮》。那这首歌在父亲节这一天极具共情力，是因为齐豫的名字本来就是父亲写给他的一封家书，齐爸爸将故乡的那条河流经的鲁豫秦刻进了孩子们的名字里。他的哥哥叫齐鲁啊，齐豫，然后弟弟是大家熟悉的齐秦啊，齐豫啊，名字是父亲写的家书。那这轮弯弯的月亮是游子寄回的思念。父亲节，愿这轮跨越山海的明月照亮所有父亲深沉无言的爱与期盼。

这是十年前2016年许飞的代表作《父亲写的散文诗》，以平淡质朴打动人心的父爱赞歌，他们又可以煽情，却凭借真实的细节和克制的表达，成为这些年能够引发听众强烈共鸣的亲情作品之一。对了，在今天晚上的就听好歌不听话的节目当中， 我会为大家安排李健翻唱的版本。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今天是夏至，今天是父亲节，祝吉夏至，父爱绵长。接下来是胡彦斌的父亲呢，胡彦斌的爸爸呢，是他的音乐启蒙老师。当海源的父亲呢，经常从国外带来众多的CD， 是胡彦斌的音乐养分呢。2009年在父亲过世之后，胡彦斌创作了这首《父亲》，寄托思念。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0606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0606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

流行互通，最新最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hey, 周末快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来收听麒麟在周日的上午

新赛事包括枪枪对决、总决赛等等啊，就要到北京时间的凌晨三点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复盘一下哥伦比亚歌手 Shakira 和尼日利亚歌手 Burna Boy 一起合作本次世界杯的主题曲 Dying Die 啊，这也是 Shakira 第三次为世界杯唱主题曲啦。之前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 Waka Waka， 还有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啦啦啦。说到这次的 Dying Die 呢，是意大利的加油口号，很多意大利本土助威歌曲也会反复出现这个词。

这首歌是流量最大的哈。我看到最近的热搜，当然很多都和世界杯有关呐，什么德国7-1啊赢库拉索，创造了本届赛事至今最大的分差，还有巴西醒醒，这是世界杯啊，这样的热爆的话题，以及呢39岁的大龄球员梅西一场进。

0: 好想回家去。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北京音乐广播周末上午9点到11点，华人歌曲周末派，和我一起欢聚周末音乐派对。

0: 劳驾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hey,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我是你的 DJ 麒麟，你还在吗？接下来是最后一个时段了，各位将听到张强北京女孩。邓紫棋北京北京。

邓紫棋2016年翻唱汪峰的《北京北京》，区别于汪峰的粗粝感，邓紫棋的精致版也是有不少的拥护者哈。我记得汪峰对于邓紫棋翻唱自己的作品还是挺认可的。那接下来插播一首毕业季的热门单曲啊，精准戳中了从

小镇奔赴北上广打拼的年轻人的心境，充满了少年感和奋斗精神。这是 SHE 2015年的《你曾是少年》电影《少年班》的主题曲，由这部电影的导演

Ella 陈嘉桦2024年的专辑 Bad Habits 当中的一首比较安静走心的歌，叫做小简单。接下来华人歌曲周末派安排两位心心相惜的歌手难得一次的合作。说到吴青峰的歌声，经常会嫁接到各种不同气质的歌曲里，与不同的女歌手产生了奇妙的音乐化学反应啊！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一些文艺的气息泡泡冒出来。那接下来是柯敏勋2020年的画画专辑当中的另一个时空的你。

朗朗上口，是脍炙人口的佳作。时隔多年，周华健的歌声再次温柔地提醒你，那些人生当中周而复始的美丽和感动，会一直在你耳边存在着。来听《爱相随》。

爱相随。周华健的音乐其实一直在引导着市场潮流，当时就在全亚洲的市场推出了近50万张专辑。遥想当年，一个看完华健演唱会的歌迷这样写道：演唱会的现场，大家都是如此的疯，这般的狂，人们笑的笑，哭的哭，嘶哑的嘶哑，摔跤的摔跤。所以周华健的这首《爱相随》今天还会让你这样疯疯癫癫吗？总有些歌对你来说会有一些特殊的意义，或许是一个人，一个故事，或者是一座城市，开心或者带点忧伤。过了很久，也许一切都变了，但是这些音乐响起的时候，似乎一切都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能够保留的终究只有记忆，而听这些歌曲的时候，最想的是当时陪你听歌的那个人吧。来听到的是杜德伟《无心伤害》。

0: 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0: 4006068866，再

0: 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4.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哎，欢迎光临，这儿啊，这是听歌的地方，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2: 窗外的雨刚刚停，
1: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3: 我养你啊，
1: 还有呢喃的回忆。
4: 1995年10月19号，你没有回来，你到底在哪里？
1: 我们负责复刻记忆，而您只需要聆听。哦，对了，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周日中午11点到13点，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5: OK, 3, 2, 1, let's jam。
1: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哎，你好，欢迎来到小店，我是店长郭鹏。今天是父亲节，一直以来赞美母亲的歌曲出了很多热门单曲，但是其实关于父亲的歌曲也有不少佳作。那么在今天父亲节，我们的复刻唱片行会为你安排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岁月最深情的声音，来听滚石唱片音乐当中的人情冷暖，用音乐来点燃回忆的火花，把记忆交付给

小尘埃收录在陈绮贞2002年发行的专辑《吉他手 Groupies》当中，曲风变得更加多元，层次也更加丰富。这首歌有着慵懒冷清 Bossa Nova 的编曲，轻吟浅唱就能够展现出音色的魅力，适合一个人静静的去聆听。陈绮贞的歌曲确实是最适合做成唱片的，很有诚意。来，我们继续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会让你一夜长大。

这电影《少林足球》当中有这么一句台词，没有梦想，人和一条咸鱼有什么区别？这句话也成为了很多人的 QQ 签名，甚至座右铭。而五月天的歌曲《咸鱼》也是因为这一句台词有感而发，创作出了励志的歌曲。这首歌曲带着一些自嘲，但并不是卑微的心情，而是把自己放进生活里。在这一个小时的音乐当中，我们感受到了滚石唱片当中音乐中的那些人情冷暖。当然，今天是父亲节，千万不要忘记。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让我们为你送出那些适合父亲节去聆听的歌曲。不要走开。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复刻唱片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是每周日中午11点到13点，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1: OK, three, two, one, let's jam。
0: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父亲写的散文诗，这是写给父亲的歌曲当中必有的佳作。许飞在2016年父亲节发行了这首单曲，由许飞和著名诗人董玉芳来合作完成。诗人将父亲日记当中的片段采撷成词，整首歌曲并没有华丽拗口的词藻，只有最真实的生活场景描述，字里行间深刻地体现出父亲对子女的爱和责任，以及子女在觉察岁月流逝、父亲已老之后的无奈。

2018年，描写光头强父子亲情的故事的动画电影《熊出没变形记》上映。真人版光头强赵英俊为电影《熊出没变形记》创作了片尾曲《世上只有爸爸好》，与家喻户晓的《世上只有妈妈好》相对照。这首歌曲是以子女的视角唱出了子女在不同阶段对于父亲的情感变化。当然，同样写给父亲的歌曲还有这首《阿爸》，是电影《阿爸》的同名主题曲，由周杰伦和洪荣宏共同演唱。这首歌曲是周杰伦特别写给宝岛歌王洪一峰的歌曲。周杰伦听了他们的故事之后很有感触，和方文山一起讨论歌词之后写出了这首《阿爸》，唱出了对爸爸的最真实的情感，更唱出了所有人对父亲沉默的爱。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新写的旧歌。这首新写的旧歌，初听的时候觉得老李十分随性，既不合辙也不押韵，还总不在拍子上。整首歌曲不像在唱，倒像一直在诉说着什么。但是老李就是老李，将平凡的父子感情也可以写得入木三分。这首歌曲是李宗盛和自己的对话，回答了自己多年来的心事，这也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寄出了便让父亲从此安然地待在歌里。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

的确，父爱如山，高大而巍峨，年少的时候或曾望而生怯，长大后才知道父亲的爱总是藏在严厉的目光背后，但能让你一生温暖如春。有人说，如果找一首能够直指人心深处、发自肺腑的好声音，能够把人唱哭的好音乐，那么接下来这一首《常石磊的老爸》应该拥有姓名。

2017年，罗大佑时隔13年推出了新专辑《家》。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变成了回归故乡的父亲，他感受到了家的养分和家的意义，作品也更多关照到了细腻的日常生活以及人与人的连接。

0: 今天的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李荣浩第三张创作专辑《有理想》当中，他首次尝试的亲情题材歌曲《爸爸妈妈》。他以不煽情的词句诉说着父母的爱。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5: Hello， 我是李红啊。今天呢又是到我们的北广618的年终庆的特别节目时间了啊。在北广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各个国际品牌的美妆及配饰，同时呢也会比以往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更加的便宜，还有福利的免费赠送。所以说呢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有平时喜欢的品牌一定要抓紧下手了。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品牌的礼盒专场。
4: 哎，那首先我们来说说，就是赫莲娜的三件套套盒哈，有这个黑绷带晚霜100毫升，小露珠200毫升，小针管50毫升，都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啊。
5: 哎，明星单品。那么这个王炸三件套呢，打造的是高效护肤的组合，黑绷带晚霜负责的是深层营养，小露珠是补水焕亮，小针管呢负责的是紧致。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小露珠首先10倍营养的阿尔法的雪绒花精粹，再加上抗氧能力是维 C 的几倍，能够改善比如说我们熬夜的黄气啊、暗沉，而且呢用的是露珠的微囊水油科技水包油的制剂，再加上分层渗透的补水，搭配三重的透明质酸，从表皮到肌肤实现以水补水以油锁水，然后肌肤含水量就能够提高了。然后第二样是什么呢？这个组合里边的是小针管，
4: 是它有这个高浓度的玻色因，它促进四型胶原蛋白生成，能够增强我们皮肤的支撑力，而且面眼两用配方是温和不刺激，这个基本上就能够代替眼霜了。而且从质地和肤感来说呢，它是丝绸般丝缎般的那种轻薄的乳液质地，完全不黏腻，夏天使用包括您叠加面霜使用都不会搓泥，所以是混油皮，在夏天也没有负担。
5: 这个时间在买这个小针管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然后这个组合当中的第三样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黑绷带了。在欧莱雅集团内部呢，玻色因是共享的，但是等级和配方工艺却是天差地别的。
4: 是的，
5: 目前呢市场上绝大多数的玻色因的面霜啊，即便是个别宣称高浓度的产品，他们往往缺乏了赫莲娜那套自愈绷带的配方。所以说呢无论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才一直是赫莲娜的当家产品。那么它的技术核心和积累也在于此，能够让高浓度的玻色因依然保持一种轻盈的哑光质感。如果您之前没用过的话，今天抓紧618的这个机会一定要试一试。这种绷带质地是赫莲娜和各个机构合作多年的结晶，目前上市面上没有一款竞品能同时做到高浓度、哑光感和极强成膜这三点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同时呢兼顾营养与支撑，换季也能够稳定肌肤状态，所以说今天赫莲娜的这个王炸的三件套一定要下手。
4: 那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哈，这个三款晚霜、小露珠和小针管代购价都要3300多块钱了，而今天北广618的价格是899元，而且还给您带礼盒。
5: 哎，另外呢，我们的是授权链齐全，可以联系客服索要报关单的，您大可以放心购买。
4: 是的，
5: 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4: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黑，黑色的黑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
5: 记住。关键词618三个阿拉伯数字加上一个黑，您就可以看到它的购买链接了。
4: 是，
5: 那么说完了赫莲娜，另外一个品牌不得不提就是海蓝之谜。
4: 没错，我们今天带给您的第二样就是海蓝之谜四件套礼盒装，里面包括修复浓缩精华50毫升，神奇经典面霜60毫升，精粹水150毫升，以及浓缩精华眼霜15毫升，这个四件套哈。
5: 哎，等于说呢打造全方位的护肤体验，适合多种肤质，而且呢基本上满足了咱们日常整体的这么一个护肤需求，有面霜，有精粹水，有眼霜，对吧？还有精华。那么它覆盖了补水焕活、深层保护，加上锁水营养、眼周优化的这么一个完整的护肤流程。
4: 对，
5: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来说，第一步就是精粹水。
4: 精粹水。

0: 是一个吸收的钥匙，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含有高浓度神奇活性精粹，
1: 这是海蓝之谜他们家的当家的成分、啊、
0: 对，搭配这个酸橙茶精华还有透明质酸，能够打开我们皮肤的吸收通道，做到长效锁水哈。
1: 哎，接下来呢我们来说它这个经典面霜，这个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
0: 是的，
1: 就是堪称日间防护盾、经典面霜的核心成分还是神奇活性精粹，但是浓度比精粹水更高了，所以说它是第二步，而且呢搭配了封闭性更强的成分，形成透气的保护膜，它能够重建受损的屏障，比如说在夏季我们在空调房里边比较干燥，它能够抵御这种干燥，长期用下来以后呢，皮肤告别的是外油内干的这样的这个问题，素颜也会有健康的光泽。
0: 是，我们下面再来说它的这个精华哈，浓缩精华，它还有多种这个海洋油脂还有矿物质，深层营养我们的肌肤，在皮肤表面能够形成一层透气的保护膜，减少水分流失，同时还能够抵御外界刺激，而且它可以模拟我们皮肤天然的皮脂膜，温和又长效，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加的稳定软嫩有光泽。
1: 这个精华露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用的，虽然它的名气没有那么大啊，大家一定要试试。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这款全效的眼霜也是浓缩的眼霜、既可以精准的预防新生纹路，同时呢还能够淡化比如说熬夜，我本身就有黑眼圈对吧、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滋润的我们的眼周的肌肤，能够让我们把这个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让它能够吸得进去，而且呢它这个是蝴蝶效应，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可怕的纹路到来之前找到源头，然后对症下药，让您的眼睛重新焕发年轻的光彩。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四件套的礼盒装，每一个品的量还是挺足的。
0: 对，我们带给您的修复浓缩精华50毫升，神奇经典面霜60毫升，精粹水150毫升，浓缩精华眼霜15毫升。那这个代购价都要2300多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的618价格899元，
1: 依旧是899。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阿拉伯数字，再加上海字啊，海蓝之谜的海，618海，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依旧是授权链路齐全，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要报关单啊。另外呢，我们在这档特别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还是赫莲娜的另外一个品线，就是绿宝瓶的三件套，这个在市面上比较难买啊。
0: 对，
1: 它里边有什么呢？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还有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另外还有绿宝瓶的面霜50克。再送绿宝瓶的眼霜15毫升、
0: 也是四件啊，相当于、
1: 但是这个呢是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的。我们来说说这个绿宝瓶系列，其实呢就是卷王配方出名的，比如说它里边呢有海茴香，有异克多因，有红没药醇，海茴香协

0: 这个护肤的链路和护肤的逻辑和我们之前讲的那个赫莲娜的黑绷带等等不太一样，它是还原屏障重塑基底。
1: 是的，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样产品哈。第一个就是绿宝瓶的精华水，您别看这个心机水名字里面带个水字，但是由于宝石成分多，使得它的肤感其实是更接近凝露的质地。
0: 哎，非常好。
1: 对，因为它的流动性很强，有一种润的感觉，不是浮在表面，不会黏腻。清洁肌肤之后，用它配合化妆棉湿敷，能够起到一个二次清洁的作用，能够把我们日常清洁没有办法洗去的垃圾带走，能够打通我们的肌肤通道，这样让我们后续的护肤效果包括上妆的效果会更好。
0: 说完了水以后，我们再来说说它的精华。绿宝瓶的这个精华呢，可以说是精华界的常青树，那个小绿瓶也是您可以在电视啊网络上的广告上可以看到的。
1: 对，
0: 大部分的肌肤危机都可以靠它搞定，能够起到维稳的效果，同时抹开之后能迅速的融入肌肤里，非常非常的清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买这个绿色的小瓶子的原因啊。涂完了以后呢，不会觉得肌肤紧绷干燥，能够感觉到皮肤瞬间就变得水水嫩嫩了。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大家不太常见的，就是绿宝瓶的面霜。
1: 对，它的质地呢是那种鱼感轻盈，一抹清润，那在湿润度还有轻盈感当中呢，做到了一个魔鬼平衡，类似膏状的丰盈触感，能够融化在我们的皮肤上面。那涂抹的时候呢，您就可以感觉到在我们的肌肤表层形成了一层肌肤的隐形保鲜膜。
0: 哎，它是有成膜感的。
1: 对，能够帮助我们的肌肤深入补水营养。那涂完这个绿宝瓶面霜之后呢，皮肤就像这个鸡蛋剥壳一样的嫩滑。
0: 另外今天我们呢在这个三件套的基础上呢，还给大家再赠一个绿宝瓶的眼霜，也非常非常好使，
1: 非常经典。那今天呢我们带给您的主要就是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绿宝瓶的面霜50克，再送您绿宝瓶的眼霜15毫升，
0: 代购价
1: 香港直邮啊。
0: 哎，代购价1800多，今天呢我们北广的618售价只要799，依然是代理盒的，购买方式依旧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绿，618阿拉伯数字加上绿色的绿字哈，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记住我们的三个关键词啊，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618三个阿拉伯数字之后是黑绿和海
1: 三个礼盒。
0: 三个礼盒您可以随心挑选，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4: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5: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3: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6: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7: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8: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3: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

0: 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2026年每周末下午1点到4点，节奏驾到，持放纯享，行家甄选，电音舞曲，3小时周末生活陪伴 BGM， 全北京都在听 ，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依然是这样的一种非常迟放的 lounge music， 它不是一种严格的音乐流派，而是一种功能性的音乐啦。它诞生的初衷呢非常简单，就是能够让我们去开展想象。 lounge 它是声音的软装，更是听觉的香氛，让我们一起想象在一个美好的地方翻着杂志，静静地去享受生活，感受那种很舒服但又不会分心的音乐吧。

就是为了要去照顾餐厅当中的对话，给我们的耳朵做一场按摩，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把音量调低，把语速放慢，这就是没有副歌的高级感。

点，哎，感觉好像变得时间很奇怪啊，明明飞机可能说是这个甚至是延误了，很烦躁，但是那种特定的音乐能够让我们反而平静下来，就是因为 lounge music 它的频率通常的集中在中低频，因为高频太多会让人焦虑，低频太多会让人压抑，而 lounge

听了这么多，刚刚也说了不少。其实 lounge music 最好的载体呢，不一定是餐厅，而是你的耳机。是的，试着可以这样做一做试试看啊。我们做个实验，下一次当你工作累了或者不想和别人讲话的时候，来戴上耳机，听一段时间的 lounge 音乐，你会发现这种音乐有一种屏蔽力，它能够帮助你把周围的嘈杂与世隔绝。

Lounge Restaurant。 OK，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稍后的一个小时内容，那些行家甄选的热门单曲，国际流行音乐，一首一首的我要放给你听了。我们一会儿见了， Stay tuned， and I'll be right back。

0: 繁重，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2: 你好，您的快递。
3: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4: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每个人的生活有忙碌，有悠闲，有繁杂，也有简单。你有你的生活逻辑，我有我的音乐逻辑。你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释放减压，国际流行，电音无趣，全球格调节奏，循序渐进，华人原创甄选，四季流转，告别杂念，沉浸陪伴。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每个周末下午见。

准备好和我们来一起穿越时空了吗？我们用 Dana Jean Phoenix 这样的一首单曲 Into the Future 来开启一下我们这个假期吧。各位朋友们，我们准备要出发了。 Ready to time travel, we're kicking off the weekend with Dana Jean Phoenix and her Into the Future. Let's go! 来开始我们的行家甄选单曲，一首一首的放给你听。

到了一些经典的瞬间，那么这首现代神曲一定不能少哈。Disclosure 和 Sam Smith 带给我们的 Latch，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旋律依然是丝滑入耳啊。That hook is still as smooth as ever， 一起来听 Latch。

Welcome back，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们继续要保持一下这样一个律动了。 Elderbrook 的一首作品叫做 Smile Featuring Gorgon City， 带来一种深邃感性又适合这种午后驾车聆听的音乐作品，非常推荐你能够来大声聆听。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的行家甄选继续为您带来好歌曲， Keep that groove going。

wake up。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今天正在为您送上行家甄选这样的单曲了。Need a break from the heat and heat 5050 is here to cool us down with Cupid。 那么这首歌曲可以能够帮我们降一降温哈，那也送给那些个所有相信爱情的朋友们，来一起听吧。

怎么样，我很喜欢的这样的一首 Cupid 送给大家。 Let's get a little dreamy、Flick Flack Take us on the journey with the trace of time。 那么继续来听这样的一首作品，进入到梦幻的时刻当中，带着我们去旅行，闭上眼跟着旋律飘吧。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一个路口要过那条马路并不难，就看谁在对面等你。如果那个人是我，当我们遇见的那一刻，周围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又是我们的一首全新上线的 AI 制作的节奏驾到的宣传曲，您喜欢吗？这首歌叫做你的时间，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下面来听一下

Wake Me Up 能够把我们叫醒吗？这样的音乐我觉得能够让自己彻底的清醒过来啊。慢慢醒是一种非常非常舒适的事情了。多久你没有能够慢慢的自然醒睁开眼睛了？ Loving Feeling 来自于 French 79 featuring Kit Francis Coley， 一起来听这首歌，标志性的法式风情，时髦又清凉。我是

我们继续来听歌。那刚刚这样的一首特别具有法式风情的 Loving Feeling 你喜欢吗？就是来自于French 79 and Keith Francis Goldie 带给我们的作品。继续感受一下真实跟纯粹以及氛围感拉满的样子，来自于Guy Gabriel and AV 带给我们的作品，叫做 Vibe， 全靠好状态。

Vibe 能够接收到这份超级能量吗？ The vibe is for you。 那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作品了，这首歌呢叫做 Jericho， 那这是来自于 Aniko 的作品啊，很有意思，这个歌名跟人名的相似的很大的程度，但是这个读音相似并不等于内涵相似哈。Aniko 他带着一种震撼的 Jericho 来了，这种节拍啊是势如破竹，来我们一起把音量调大一些吧，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 Weekend Needs， 这里用这样的一首 Plastic Box 展现态度，前卫又犀利，这正是这个周末所需要的锐气所在。来吧，有了锐气，我们就会有士气战胜一切困难，面对那些可能的不公平，或面对那些自己不如意，加油努力。

plastic box 啊，塑料盒啊，展现一种前卫和犀利的一种态度了。我们继续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 Jade Mae featuring Miranda Glory 以及 Ken Quinn 带来的一种热情。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
1: 哎，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618的特别节目。在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国际品牌的美妆及配饰，同时会比以往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更加的优惠，还有免费的福利去进行赠送。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618的特别节目。那么今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618的防晒专场。
2: 没错，因为决定我们皮肤年轻上线的不是面霜和精华与隔离，您可以花几千块钱买精华买抗老面霜，每天认真的敷面膜做护肤，但是如果您敷衍的防晒，一次偷懒不涂防晒霜，就会让所有的努力归零。
1: 哎，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的第一款618的专门给您分享的产品是什么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首先来说它的防晒能力啊 ，UVA、UVB， 一个是管这个您的晒伤的，一个是管您的晒黑的。那么它对于 UVA 的防晒能力 ，SPF 50加 ，UVB 的防晒能力啊 ，PA 四个加号，两个都是没有比它再更高的等级的。所以说它的防晒能力强，日常通勤12小时稳定防护，不用频繁补涂，去海边问题也不大。同时里边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的精粹啊，拉木子精粹、法国玫瑰精粹、薄荷提取物、维生素 E 以及透明质酸。所以说它能做到什么？在防晒的同时养肤。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成膜也非常非常快，15到20秒基本上就成膜了，完全不黏腻，不假白，不灰脸，不假面，这才是好用的防晒霜。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啊，是618福利。
2: 我们带您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霜是50毫升啊，官方店铺也得400-500块钱了。那今天北广价是399，而且是限时买二赠一，399，三罐和一个才133块钱，香港直邮，而且效期都是比较新的，到2028年呢。
1: 哎，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三个数字加白字618，白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

0: 了。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款啊，是来自于迪奥的墨镜啊。做完防晒以后呢，我们的眼部也要做防晒。
0: 没错，
1: 您看啊，夏天一到，出门被太阳晒得睁不开眼，而且呢，这个墨镜还是凹造型的神器。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迪奥两款墨镜，一款是 Wear Dior 的 M11 的秀场 CD 发箍墨镜，这款卖的真的火，而且在某书上，很多留学生的这个美式范儿的姑娘都特别喜欢这一款。另外还有迪奥他们家的 Signature S7F 的方形太阳镜。这款墨镜的功能性能够达到将近100%的 UVA 和 UVB 的全波段防护，镜片过滤类别能够达到3类，能够有效阻隔大部分的紫外线，真正做到硬核防晒。
0: 是
1: 一个买来凹造型，一个真正做到开车的时候也能戴啊。这两款墨镜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而且呢价格都非常非常便宜，699块钱拿到手。要知道它下单是配礼盒、礼袋、说明书、镜盒、镜布、香港直邮的免税版，在外边代购也要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只需要699，同时下单加赠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那么今天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数字加上墨镜的墨字618墨，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来第三样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兰蔻精纯的面霜60毫升，再加上眼霜20毫升，再加上玫瑰水150毫升，整个护肤的一套都给您配齐了。为什么在我们的防晒专场当中给大家推荐它呢？是因为我们的组合真的福利，
0: 是
1: 整个你如果要是在某猫国际的正价买要300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的618的劲爆价值需要599，另外我们还有618的特别加赠，
0: 我们额外加赠您兰蔻小白管50毫升或者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两款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选择。
1: 哎，这个是防晒能够做到自选的福利赠品，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纯纯洁的纯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FM 97.4 Every weekend 节奏驾到 Rhythm makes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来锁定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小时让我们在音乐当中逃离都市逃离自己的热浪跳进游泳池吧此时此刻呢北京的气温已经让我们真的是不想离开空调房了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小时就是要制造一种幻觉我们请你把你客厅的想象成为马尔代夫的水上别墅好吗把你手上的一杯冰美式想象成为 Mojito 我们将会把节奏调成 Tropical Deep House 带你潜入那个只有阳光碧水跟 Deep Bass 的泳池 Party 不用买机票

来来来啊，我们今天呢刚刚在开场的时候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 Tropical Deep House， 这是一种音乐风格的名字。那到底什么是 Tropical Deep House 呢？问题来了，其实它就好像是 House 音乐的一种去油版本，它去掉了那种商业电音里边那种轰头的重低音，反而加入了大量的热带的乐器，比方说小钢鼓啊、沙锤啊，还有那种很有弹性的拨弦的声音，听起来就好像是一滴水掉进了泳池biu 的感一种感觉啊，泛起了涟漪，一圈一圈的扩散开。那么这种音乐的最神奇之处呢，就在于它能够让我们觉得皮肤上面有风吹过，哪怕你正堵在东三环，只要这个节奏一响，你就已经在海边了。来吧，正在为您送上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各位朋友们假期愉快，来开大音量享受我们的 Summer Pool Party。

来吧来吧，刚刚我们提到了 The Tropical Deep House 啊，堵车不堵心，身在哪儿不重要，心已经在海边了。我们继续来感受一下这种音乐的密度。 Deep House 的核心呢，在于 Deep 它够有深度，而这样一种深度就好像是泳池的最深处的感觉。但是我们把身体完全进入到水中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外界的声音呢好像有点沉闷模糊，只有心跳声和缓慢的旋律在共振。而下面这样的音乐就很适合用来做潜水，它不是像在催促你要跳舞，而是在邀请你漂浮。如果你正在家里边休息的话，不如把音量可以稍微再调大那么一丢丢，感受那种被清凉的水流所包裹住的触感，感受水的密度。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Welcome back， 欢迎您回到节奏驾到的节目当中啦！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一点到四点钟为您呈现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刚才这样的一首作品呢，是我用 AI 来进行创作的一首节奏驾到的主题宣传曲，你喜欢吗？来开始我们最后的一个时段的 Summer Pool Party Upbeat Tropical Deep House Mix and Relaxing Summer。

这样的一种音乐天生就是要去为了搭配气泡酒和泳池旁边的遮阳伞的，它不需要你去思考人生，也不需要你感动落泪，它唯一的任务就是让你的脚尖能够跟着动起来，让你的嘴角不自觉地往上扬，这就是周末下午假期当中应该有的节奏，不费力但是很精致，你喜欢吗？这就是冰块的节奏，也就是生活中的细节。我们继续感受一下这个假日的黄昏，情绪也会慢慢慢慢递进起来了。如果泳池是用来狂欢的，那么五点钟的泳池，下午午后的泳池，落日之后的泳池，就是迷人的节奏了。这时候光线开始变软，水面变成了金色，这时候的 Deep House 也会随之变得

哇，如果说这样的一种温柔是音乐给的，不如说是这个时光给的，在音乐里面加入了一些氛围感的元素，就好像给音乐镀了一层滤镜，给我们的周末加了一层柔光，它提醒着我们忙碌了一个星期了，好不容易有假期了，你有权利什么都不做，只是看着阳光发发呆，让音乐帮你把这一周的疲惫慢慢的漂洗掉，回家吃个粽子，感受一下味道，在这个年当中，只有这一天是最正宗的。

好了，到今天我们节目的末尾的时间了，时光从指缝中流走，我们泳池的 party 也可能该散场了。 The Upbeat Tropical Mix 能够找回这夏天的遗忘，能够让我们去准备吃一个晚餐，记得要保留一下你内心的小小泳池，只要音乐一响，随时我们都可以能够跳进去透个气。 OK， 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为您送上，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不要忘记通过听听 FM 收听节目的回放哦，稍后将会是金港话你知道。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金港话你知。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西西。
3: 那
4: 最近在整理这个春夏季的衣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不管是这个明星街拍，还是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踩一双轻便的鞋，这种毫不费力的松。松弛感反而成了一种高级的时尚感。
3: 对，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好耳熟。
4: 对，好耳熟。那说到这份松弛感的灵魂，肯定是绕不开鞋。那试想哈，如果说您穿的这鞋子挤脚闷热，走路的时候像绑着个沙袋，再好看的造型也会被眉头紧锁的表情给毁掉。所以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3: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鬼冢虎呢，是因为李小龙的那个电影啊，
4: 是是是
3: 死亡游戏当中穿过的非常经典的黄黑配色的这款墨西哥的66，或者是王家卫电影里边弥漫复古情调，不经意间演员脚上露出来的一个镜头。但其实这个诞生于1949年的日本品牌，是因为专业运动员设计的，其名字来自于鬼冢喜八郎的这个本人的名字和一句日本谚语：一只老虎一天能跑1000里地。那么鬼冢虎呢，其实在前几年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那么这几年呢，又有这个复古的回流啊，很多人呢又开始穿上鬼冢虎的这款墨西哥的66。为了让很多人呢能够体会到这款鞋的舒适性，今天我们给它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款鞋当初的设计呢是为了运动员嘛，所以说呢它研发出超薄的鞋底和贴合脚型的设计。时过境迁，当运动风潮和复古风潮再次席卷了整个的这个设计界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这种厚底，因为现在我们买好多的运动鞋

0: 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比如说，哎，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星石原里美，穿着她拍杂志，余文乐呢用她来搭配工装裤，众多女星呢也用她来平衡全身的这种紧绷感。可以说这款鞋是日常的这样的风格穿搭特别特别适合的，而且呢这款鞋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适。好多人说一双鞋穿起来舒服，用什么来形容呢？就是踩实感。
1: 对、啊

0: 那么鬼冢虎的这种书是那种，
1: 就是轻到呢您忘记它的存在，它单只鞋只有244克、
0: 嗯、
1: 而且呢它这个鞋底就很薄嘛，它就是薄如硬币吧、
0: 嗯、
1: 可以说是、
0: 嗯、
1: 但是它能够稳稳地托住足弓，就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自然、
0: 嗯、
1: 另外一个它的特点就是透气不闷脚、
0: 嗯、
1: 秘密呢就在于它的这个鞋面的透气孔还有内侧的吸湿网布就像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嗯、其实久穿不累的小心机呢也是在于这款鞋的设计，后跟内置的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让整个的步伐呢能够有一个简单的过渡，让步伐更加流畅。出去逛街啊，比如说，或者是从地铁出来往公司走的时候呢，不会累。久站对脚也是特别特别友好的，因为我平常，比如说出去要采访，或者是要出去会客的时候，走的路比较多的时候，我会选择鬼冢虎这双鞋，因为它比较轻便。另外呢，因为薄底的设计会对你的脚呢有一种保护作用，不会让我们的脚呢过于的劳累，同时久站了以后呢也不会带来比如说压迫感。这样的这个鬼冢虎墨西哥66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打工人去进行选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他们家的墨西哥的66系列的这款复古的运动鞋，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是保真的，因为有清晰的授权，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拢共11款配色，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而且男女码都是齐全的，无论是你是小脚，比如说3536的脚啊，或者像我这样的男性4344的这样的脚，都是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尺码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的3款无鞋带的款，哎，这个一脚蹬夏天
1: 太方便了、
0: 夏天穿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嗯、是
0: 官旗的市场价呢基本上在850到105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平台的补贴价格只需要299，同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低，我们还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外包装都是齐全的、
1: 嗯、
0: 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2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所以说您在试鞋的时候记住、要把这个鞋底呢保护一下。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鬼冢虎11款配色的男女款尺码都是非常齐全的墨西哥66的这个系列的复古运动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虎，就是这个老虎的虎哈，然后会蹦出一个微信，这个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这下边还有一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
0: 嗯、
1: 有特价的或者说量比较少的商品会在这个上面给您发信息提醒。
0: 嗯，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回复一个字虎。
1: 嗯，
0: 穿上它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懒人福音。
1: 对，
0: 这款鞋就是来自于鬼冢虎的墨西哥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真的是您的复古日常穿搭的新选择。
1: 对，它是一个一脚蹬的设计，让您可以彻底告别繁琐的系鞋带的步骤、
0: 嗯、
1: 早晨多睡5分钟也没问题。而且其实这种设计呢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们。
0: 嗯，
1: 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它很百搭，
0: 因为它设计很出挑嘛。
1: 对，就是不管您是搭配休闲裤、牛仔裤或者是短裙，其实都能够驾驭的。比如说啊，您可以米色的帆布款搭配中筒的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呢都忍不住夸你今天好乖哦。另外呢比如说周末的这个 brunch， 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能够点亮的这个基础款，拍照呢也特别的好看、
0: 嗯、
1: 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款鞋它不磨脚后跟，这个舒适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哎，我听出这个语气啊，西西对于这款鞋的不磨脚后跟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1: 因为很多女鞋比较硬，确实是对脚后跟不太友好。
0: 对，它有一个外翻的设计。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都试过了，就是长时间走路的话，对于女性的这个脚后跟就跟腱根部的这块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很舒服。
0: 那么这款鞋适合日常长时间去穿，那么对于很多人的通勤啊，包括日常出去玩啊什么的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听众问，鬼冢虎不打折的时候1000块钱值得吗？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你穿过真正能感受到脚感自由的鞋就再也回不去了，我觉得鬼冢虎还是非常非常值得。
1: 对，而我们价格也比较实惠啊。
0: 对，它不像某些快时尚的鞋子穿一季就开胶变形，像我自己第一双鬼冢虎穿了3年左右吧，而且呢鞋底的纹路，对，不过时，而且鞋底的纹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1: 嗯、
0: 另外它的软皮面甚至有一种越穿越旧的这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它让穿搭呢回归本身的本质，就是不必用疼痛去换取时尚，去换取美丽，本应该轻松自在了一点嘛。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鬼冢虎还是特别适合大家去进行选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并不贵啊，一般在官旗要

0: 啊，都能够进行选择，但是我给大家建议您往大选半码到一码。这款鞋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设计非常非常出挑，同时呢穿起来特别舒适的这么一款复古运动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它的透气啊，包括它的这个薄底的舒适性，其实很适合我们日常去进行走路。
1: 对，
0: 另外呢，因为它有不同样的配色，所以说搭配不同样的穿搭呀，其实是还是很好搭的。
1: 对
0: 啊，无论是你是日系还是森系，还是比如说我要一种美式复古的这样的穿搭，其实都可以搭配这双鞋。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3: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7: 黄灯了，我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这里是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题。

童话你知，我是柯涵。今天这红馆开完演唱会的人，2026年的6月7号下午3点半，香港红磡体育馆，灯光按下了一个穿着爆闪西装的老人家，坐在一张金龙宝座上，缓缓从高处降下舞台。94岁的胡枫，在满场的欢呼声当中，他开口唱了第一首歌《情花开》。其实演唱会的开场并不是胡枫本人，主办方先安排了生锈三甲和中年好声音三的几位成员打头阵，唱的是一首张国荣的经典《Monica》，用 Monica 开场，既是向哥哥致敬，也瞬间点燃了全场。

胡枫，很多人可能对他的印象是 TVB 剧里的爸爸或者爷爷，《义乌老友记》《法证先锋三》《妙手仁心》等等等等，很多剧里他都会饰演父亲或者

一部粤语片，当时几乎所有的雪仙罗燕青、邓碧云、余素秋、吴君丽等等等等，但他最出名的是和萧芳芳合作的歌舞片。1966年，歌舞片《彩色青春》当时的票房也是突破了100万元，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胡枫的武艺精湛和萧芳芳的跳舞场面默契十足，从此呢就获得了“舞王修”的称号。演唱会上，他还唱了《往事只能回味》，时光已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对94岁的胡枫来说，他回味的是粤语片的。

60年代还有一部不得不提的作品《难兄难弟》。1960年，他和谢贤，没错，就是谢霆锋的爸爸，合演了这部喜剧。两个人在戏里面演的是同窗还有死党。那这部剧也是确立了他当时在影坛的一个地位。后来 TVB 拍了同名电视剧《难兄难弟》，是罗嘉良还有吴镇宇去饰演的。但是呢，胡峰跟谢贤的版本其实才是原版。

上世纪70年代，胡峰开始转向电视圈，他一边主持商业电台节目《胡言风语》，一边在 TVB 演了大量的电视剧。几十年里，

0: 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一到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2026年，京港话你知全面升级。当维港邂逅中轴线，长城遇见紫荆花，双城故事在音乐中娓娓道来。这里有高端对话、港乐经典、

演唱会结尾很动人的一幕来了，快唱满五个小时的胡枫明显很累了，而神秘嘉宾刘德华突然现身献花。那就在胡枫从刘德华手中接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奖状的时候，看起来突然身体一软向后倒下，那张家辉眼疾手快啊，立刻就从后面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臂，刘德华也上前一步用自己的肩膀给到胡枫做依靠。扶他坐下之后，张学友还打趣，你这个纪录等我来破，到时候我请你来做演唱会嘉宾，全场掌声雷动。最后全场的群星大合唱朋友，而胡枫坐着完成了这首歌。

朋友，我永远祝福你。这首歌是胡枫唱给全场观众，也是全场观众唱给他的，所以在一片笑声还有掌声当中，主持人也正式宣布胡枫以94岁零140天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从21岁偷偷报考电影公司，到94岁红馆破纪录，从男人心的男主角到舞王修，到 TVB 的金牌绿叶，70多年他一直在。2023年他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有人说过去几年香港娱乐圈送别了太多老前辈，每一次熟悉的面孔离开都让人觉得一个时代又少了一块拼图，但是胡枫还在，他用另外一种方式告诉大家传奇可以不落幕。

感谢你收听这一期的金港话你知，我是柯涵，你可以在每周六日的下午四点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

0: 这个比分，昨天荷兰对瑞典，跟你的心理预期会有什么不一样？以及就第一次把这个球看过了以后，当中有没有一些新的发现跟体会？
1: 其实我是迷迷糊糊半夜醒来看的，但我会觉得说，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意外的安排，醒了就看几眼吧。我看的时候其实已经基本上到5-1锁定这个胜局的时候了。底下留言就纷纷就说呀，怎么能这么大比分呢？瑞典不是传统的强队吗？对吧？然后确实荷兰也很厉害，人高马大的。然后就刚刚DT也说荷兰就一直摁着对方打。然后我就在想说，那确实在我的印象当中，早些年的时候真的是口口相传瑞典是一个强队，欧洲的强队。还有

0: 会觉得说天哪，这个是要整张专辑当中，据说啊，说粉丝们说这张专辑里面英文歌会特别多
1: 哦，
0: 所以只是先解锁了，
1: 有点意思
0: 对吧？你看 GMC， 感觉这首歌最起码英文就代表了一部分他想表达的寓意和含义。
1: 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0: 听听看
1: GMC 来自于新的专辑《珍宝 Starlight》。

0: 对对，
1: 据说他跟这个加克波也是双双的梅开二度。
0: 嗯，
1: 然后呢，萨莫维尔是锦上添花，取得了一场大胜，暂居小组的榜首。
0: 嗯，不错。然后再之后呢，今天我们还看到中午的时候12点打响的比赛，日本是4-0赢了突尼斯，然后说这场比赛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
1: 哦，
0: 日本队也是凭借队员的优秀表现，本来上半场的时候是2-0。
1: 嗯。

0: 下。
1: 嗯，
0: 哎呦，
1: 还有、
0: 这个、
1: 他这张照片里还有这个迷你款的，我觉得确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确实小丑的这个形象一开始是让人看着有一些恐怖，但是你看到，你越看越能够接受的时候，你能够产生一种美感。我不知道
0: 你看过那个电影吗？就这一版希斯莱杰的，
1: 我看过。
0: 去了以后
1: 挺疯癫的。
0: 就第一次，其实如果看小丑，是从我不知道各位啊，我看电影版的这个过去的小丑看过来的。到他这个小丑的时候，尤其到就黑暗骑士诺兰的一系列的蝙蝠侠，你觉得真人感那种味道特别强，
1: 嗯，
0: 对吧？然后第一次你觉得那种恐惧，不是说妆容给你带来的恐惧，
1: 嗯，
0: 恐惧的是这一个人这一个角色，对吧？他自身的那些性格，他能干出来那些事儿的时候，
1: 嗯，
0: 希斯莱杰就封神的这个演技的时候，很难让人不爱上，
1: 没错，
0: 不收藏点手办来彰显自己的喜欢，
1: 对，而且会觉得说这样的手办其实放在家里的时候，确实感觉跟这个 IP 或者跟这个角色的这种连接感会更多了一些。
0: 然后在之后大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喜欢都在发照片了，开始啊、嗯、一会儿我也
1: 发发照片，
0: 哎，慢慢的读一读，尤其是这个 Andy 同学给我们发来了好多那个自己收藏的 CD、买碟一把好手，全都已经加收藏了、哎、然后有一些说那个戴宇同学也有的，咱们一会儿也看看。
1: 我真是不算入坑，我觉得入坑的话我可能就爬不上来了。

0: 现场伴奏，重构经典的童话故事。
1: 作品以全新的戏剧的结构还有音乐语言的重构来重新打造这样的一个经典童话，深入挖掘了角色内心的世界。所以这是一场关于爱、勇气和光明的音乐盛宴，等着大家走进剧场来重新听见白雪公主的声音。
0: 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每一次见到真人扮演的白雪公主的时候，内心都会把她当成一个真正的公主，
1: 很想抱抱，然后也好去忙
0: 对吧
1: 忙盒，
0: 就是不用去不用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到另外一个乐园里面，在这儿你也可以看到真正的白雪公主会唱歌哦。

0: 这个之内修一下。
1: 嗯，
0: 大家如果听到平时节目里边有一些电源没有拉干净的话，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拉到底了，但是这个推子会有问题。我们再把它推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声音反而会没，
1: 嗯，
0: 很奇怪。到时候我们报修一下哈，抱歉了，最近会听到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后来我们看六六新田先发的时候，目前入坑的就是这一个新专辑王铮亮的一系列的作品。
1: 嗯，
0: 然后之前 Andy 其实发了更多，然后那个丹一同学也发了自己的很多照片哈，
1: 就是因为在大概6月12号看完了那个卓林在北京场的演出之后，就去补了他的专辑。
0: 嗯，
1: 一个是之前呢 Pleasure 也听，但是买的是数字的，没有买那个实体的。
0: 嗯，
1: 然后这次一次性补齐了 Ugly Beauty 还有包括 Pleasure 以及还收了 Muse 那张专辑。我觉得当时就是买少了，我刚才跟地铁说有时候拿到手的专辑你就会有一种感觉，不要拆它。
0: 小孩子就说看完演唱会就爱买 CD，
1: 对，就不要拆它。然后刚才说这不行就听那个数字的吧，就别拆这个实体专辑了。
0: 真的，
1: 但仪式感不一样啊。
0: 就是买完了以后，大家现在我觉得就跟很多时候玩具不拆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1: 心情是一样的，
0: 总想学有一些它摆在那儿，你看它其实是一种收藏，或者说

0: 不像我通过一些所谓的相对而言没那么多细节，少了很多、
1: 真的。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实体就跟好多时候我觉得看书是一样的，
0: 纸质书，
1: 你拿实体纸质书那个看的感觉就是不同，很多一些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深究跟意识不到，哪怕是书的那个味道，印刷的那个味道，
0: 纸墨的味道，
1: 你都会觉得说它是一种加持，对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

0: Ariana Grande, Nicki Minaj, Side to Side 6:04，正式开启第二个小时的娱乐总王牌。我是王伟，我是 DT。
1: 假期最后一天，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我是戴一。
0: 今天回来跟各位继续来一起聊一聊我们的文艺日历当中，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新的电影、新的剧，包括最近在。

0: 时间，就是这个开幕演出文成引发了一些争议哈。
1: 对，其实今天下午的时候我还看他们的一个对话节目在进行当中，然后呢请到了这个作家余华老师去到了现场，然后余华还 cue 这个陈明浩呢，就说来，我之前写书的时候一骂就骂我20年，每次出本书的时候大家都会骂，说接下来明浩你可能要接下来怎么也得骂个10年8年的，然后就笑，就是也是说开幕演出文成呢是引发了一些热议，主要的批评的声音是说，当时现场周冬雨啊、段奕宏还有陈明浩他们在现场的演出当中呢，一直在使用提词器，然后手持台本，包括不光手持，还有前面那个架子支着台本，然后甚至还出现了读错词的现象，就整个拍摄到的一些视频，我看到网上流出来的，确实会觉得好像给人感觉准备不足，
0: 对，
1: 然后甚至有提词器卡壳的时候，
0: 非常不足。
1: 周冬雨就大约3秒到5秒钟吧，就呆那儿没有任何的表情和语言，然后等提词器正式继续可以向前工作的时候，再接着把台词讲出来，
0: 是，
1: 然后观众就开始不高兴了，因为票价很高啊，高达880元甚至近1000元的票价，
0: 是，
1: 那就有人提议说了，那这样的话你干嘛呢？你圈钱呢？
0: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如果你准备充分的话，对吧？这个剧谁都能接受，说符不符合自己的审美，好看与不好看，这个层面去探讨的时候，你可以说这是先锋，这是尝试，这是任何。
1: 对，这
0: 是
1: 留白菜各有所爱。
0: 当对，但如果说你来了以后，你连流畅度都无法保持的时候，对吧？就是这种连没时间准备稿子，看提示器也可以，但是你非得也行，但你读对了，对吧？
1: 是，
0: 对，你能保证这个变成一个完整的顺畅的演出的时候，我觉得再讨论后边的。但如果说这都不行的时候，就说我们这先锋，那也可以啊。麦克风
1: 我
0: 这个也叫先锋的节目主持方式嘛。
1: 明白，就是话都说不完给瞄了是吗？
0: 对吧，就是所有的这些，哎，让人觉得说有些时候是有瑕疵要认错，但如果非得说另外说我这先锋就有的时候有点过了，虽然也不是他自己说的吧，对吧，反正就是现场就大家都已经开始喊退票，蛮有趣的，蛮有趣的。再来听到一首歌曲 Arlo Parks Wayland。

Hux 带来一首 Witness。 盛大的娱乐总排回来，也看一看各位的留言，这些好玩的自己的爱好分别有哪些。 对，然后这边先是往上倒一倒，来冰箱贴来了。星湖发了冰箱贴，自己的一些收藏，然后在上面能看到全套的布，有一些还是乘二的格鲁鲁。

0: 处理呢？咱们，咱是能给他卖的。我不知道是有什么回收，碰着歪了以后，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这个确实是到后边，比如说它也不能流通，不能花，是不是？还是能啊？还是怎么样的哈？然后在之后，这个 Andy 也说，哎呦，随着电影到底应该读阿莫还是阿妈，我不确定啊，不敢乱读，但是好像是标准发音应该读阿莫啊。无论如何的，这一个情书大火大热，发现了一支宝藏乐队玩具船长，然后买了他们的专辑玩具船长青春照相馆，看着那个包装还是挺酷的哈，
1: 很复古的感觉。然后也看到了刚才是许孩子许管说最近收藏签名海报挺上瘾的，因为他本身也追演唱会嘛，追小西哥的，然后今年又出了新的海报继续收藏，然后发现确实啊，把这个海报表达这个框里的时候，再加上有亲签，这感觉非常像在一个怎么说，像唱片公司，我觉得像到那个企宣的部门了，你不觉得吗？
0: 家里如果摆满了就是那个感觉，
1: 挺有那感觉的，
0: 对吧？
1: 特别像整个那个工作室，我觉得。
0: 我觉得可以自己弄出来这么一个屋，然后就把它全墙清空了以后，然后把它都挂上。
1: 哎，你开直播，
0: 墙上有，地上也有。
1: 没错，你开直播一定会有很多人留在直播间的，
0: 然后都会过来买的，然后你就发现自己要开始开小黄车了，然后发现自己可以做代理了，
1: 厉害了，
0: 是不是啊？
1: 那亲签这事咋代理啊？怎么代啊？
0: 亲签这是他不也进货吗？进货完了以后。不明再加价吧，再加价个10%
1: 转手，
0: 对，
1: 真好看。我确实觉得，尤其加上黄色这个乳黄色的墙，配上这个蓝色的海报，确实这个反差的质感很好看。
0: 还有其他的一些留言，再来看一看，再往上倒一倒。比如说向着阳光，然后说这个旅游，出去玩一玩，这个拓展见识、拓展视野，这事儿其实自己的一个爱好。算君说，航模的收藏，从组装再到试飞，人到中年还是喜好啊，有些时候就会去。再继续做一些新的模型，再做一些试飞，还是挺酷的。
1: 对，哎，只好空白这个你念了没？
0: 没有。
1: 潮汕功夫茶，他说琢磨着用不同种类的水，在不同类型的手拉壶当中投入不同香型的茶叶，细品各种变量因素对于出汤和滋味变化带来的影响，
0: 特别酷，
1: 行家，
0: 特别酷。因为喝这种东西，你无论是喝茶喝酒，其实到最后就是你要不断的去，你可能要消耗，喝茶一壶一壶的。

0: 你想先说哪个？
1: 先说英剧留人吧。
0: 先说英剧吧。
1: 这个已经看到好多次了，就已经到第六季的时候，就想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把第一季先看了？
0: 从头看，其实它那个剧并不长，五六集，六集，然后每集一个小时，然后差不多一个礼拜你也用不了都，你就把它全追完了。然后它而且更的那种就不是说让你每年一更，它有时候一年两更，你就觉得说
1: 还
0: 挺爽的。
1: 对，就怕一等等一年，基本上第一季的事已经忘干净了。
0: 五季的东西且看呢，我觉得你可以把这追起来，确实好看。它的好看是那种让你还觉得很搞笑的那种，心情看得很舒畅，
1: 有一些喜剧的东西，这样看起来没那么沉重。
0: 在里边加里奥德曼啊，真的是这个自毁形象啊，在里边看着他，我想着他这个名字现在都觉得脏脏的臭臭的但人特别好。然后另外就是里面的主演 Jack Loudon 也全部都会回归，这一次在第六季当中，目前曝光的是第六季的定档预告了，这一季依旧是六集，然后从9月16号起上线，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全新的一季，期待一下哈。
1: 对，我这一季讲的是将留人们卷入了一场充满复仇的致命的高风险的游戏当中，然后这群间谍呢因此踏上了逃亡之路，逃亡当中带着喜剧的这样的一种色彩，很有意思，
0: 大家一定要看一看，目前已经定到了第八集了，且有的看呢，且够看呢，这是让人觉得心里还是挺踏实的。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Now Horan 带来一首 Slow Hands。 刚才我们亲人提到了说刘仁之后还要另外一部韩剧就要说一说了。之前我们在聊韩剧的时候是聊鬼怪，什么李栋旭是原来在鬼怪里吗？这个演员
1: 有吧，因为里边跟孔刘又有两个，就是里边两个大帅哥嘛，对吧？他们两个都是来自于这个冥界当中的，不是，我没有太具体看，但两个人确实是性格完全迥异的男主角。
0: 我没看过鬼怪，之前大家推说，哎呦那会儿李栋旭特别帅，我说那会儿我虽然没有看过，但是看总觉得李栋旭没有那么帅。
1: 他棱角，
0: 后来
1: 棱角是不是特别
0: 分明？
1: 对吧？棱角超级分明。
0: 后来我发现说，我其实看过他演的剧是这个叫
1: 《孤单
0: 杀人者的购物中心》
1: 啊。
0: 第一部当中他在里边演了一个舅舅，上线没多久说特酷一特工啊，特厉害，倍儿厉害，没半集吧人没了，然后就啊，然后紧接着
1: 客串的什么，这是
0: 看到最后好像他又怎么又回来
1: 了
0: 之类的。然后呢第一部完了以后现在出第二部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杀人者的购物中心二。然后目前曝光了新的中资预告，在七月份的时候会上线，而当中我们能看到这个金惠俊还有李栋旭全部都会回归主演啊。
1: 然后呢这里面也说还有郑智安，
0: 郑智安是里边的那一个角色啊
1: 、会顺利的完成交接，蜕变成为这个购物中心的新的主人。从逃亡到反击，从躲藏到迎战，所以这一次局势要全面的翻盘了，
0: 日子就好过不了了。你知道里边大概讲的一个故事是一个小女孩然后

0: 的，
1: 超级好了。
0: 对，就有这个打引号的平替，啊，就是真正打我们的一个所谓日常功用和效果的时候，我觉得太开心了。
1: 你就发现说性价比高这个东西价格又合理，靠谁还是得靠国产。
0: 对，
1: 真的
0: 很厉害，就是国产
1: 的啊。然后这个闪亮的灯球发来的照片说，当然是滑雪啦，然后自己穿着全身的这个雪服，你看去试去了。嗯。

0: 说听跟一个人聊完天以后，你是愿意去听歌，或者说是这样，就是你听他讲完了，你觉得这个歌要重新再听一遍。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分享太有价值，我当然恨不得要付费，我说跟你就分享这些，真的都应该是付费频道，
1: 没错，
0: 才能够听到的，太棒了。所以我觉得就是。

0: 把一些感受跟体验绘声绘色，它能说到你心坎里，
1: 对，
0: 你就发现你不小心就栽进那个坑里了。
1: 没错，就像是你做一个引路人一样，给你打开了一扇窗户，然后自个儿就往里边跳了。
0: 太厉害了，真的是，身边有好多这种这个大哥，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哈。然后呢，还有很多其他朋友们发来的一些各种自己的入坑跟留言，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分享。Dialogue 也记得常来哈，这是一个还没有一级那个小翅膀的人，所有的新朋友都欢迎大家。随时到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
1: 对，
0: 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华语进行歌会。来，
1: 多留言啊、光发照片的时候，像 Dialogue ZH 就是的，他如果这个留言他没有一些文字内容的话，确实可能升级更慢一些，所以鼓励他多多的发言。
0: 嗯，多发言，我们多加精。
1: 对，
0: 争取早日带上小翅膀。好了，结束。
1: 进阶，
0: 没错。结束今天的娱乐总排，接下来您听到华语金曲星光会奏一首歌 Justin Timberlake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我们就跟各位明天再见了，
1: 明天周一见，
0: 明天见，拜拜。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

0: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正大的依旧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在周日晚间的开启。我是王维，我是 DT。 那今天同样是夏至，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一天，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也说一说你心里最能代表夏天的那一首歌曲了。而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在2017年的夏天唱出了青春的告别，就是胡夏的夏至未至。胡夏的声音温润而干净，像极了夏天傍晚的那场晚风。

从那些年到夏至未至，胡夏好像总是那个替我们跟青春说再见的人。听完这首歌曲，夏天才算是真正的开始了。而再来听到的是同一部剧的插曲，却唱出了完全不同的味道。这首歌后来成为了2017年最红的 OST 之一了，曾经也因此获得了更多人的认识。

二张专辑《生如夏花》，专辑名也是取自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句，叫做《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他用4年的时间来打磨了这张专辑，朴树的音乐从来不是热闹的，每一句都短暂，却让人记得很久。所以继续在夏天，在夏至的时候，共同来听到这一首经典，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

而先来听到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很多人就能跟着哼了。李宗盛的制作让这首歌有了奶茶式的温柔，不急不躁，就像一个人慢慢走近。来听这首刘若英《当爱》。

一辈子的孤单的迷茫，再到当爱在靠近的期待，再到一切的释然，就像是走完了一段感情的全部过程。借这首歌曲，我们也结束上段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稍后回来下半段星光会继续陪伴各位听歌，稍后见。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

0: 戒酒吧。
1: 接下来听到的声音又是不一样的年纪会发出来的感慨了。6月6号的时候，陈小春在《国乐无双》第三期的节目当中带来一首粤语改编版的《借过一下》。这首歌词的原版是周深为《庆余年》第二季演唱的片尾曲，那陈小春拿到粤语歌词之后，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进行了演绎，整段舞台电影感拉满，陈小春的嗓音也有一种苍

结束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汇流，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万妮达。6月12号，万妮达用一首《潜到海底说爱你》打开了整个夏天。整首歌以深海与潮汐作为隐喻，跟以往偏说唱的风格完全不同。

在这首歌曲也结束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维，我是 DT， 你也可以在听听 FM 继续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回放。接下来听到来自银河快递曾经的上榜歌曲《浪费者》。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怎么样各位，是不是特别的舍不得？一晃端午的三天假期就来到了最后一个晚上8:02了，明天早上8点大家已经在上班了好好珍惜一下这样的一个夜晚。然后今天虽然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但今天是个好日子啊，今天是夏至，今天呢又是父亲

0: 这个栏目。今天咋过的父亲节？
1: 今天嘛，今天其实是为了今天晚上的这个活动，在家里边做了一点点简单的准备。因为能来，尽管和泽华老师已经是很合作了好多次了，
0: 是。
1: 记得最近一次是在去。

0: 是我还邀请到了，一会儿让泽华老师讲，先有一个小的谜底，
1: 看到了吧？因为要当总策划、总导演，所以今天连父亲节都没有好好过。一会儿结束了以后，我们给您过一个父亲节。
0: 好，
1: 好，也就那么一说，别当回事儿。我们接下来欢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袁云袁爸爸。
2: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王一登王老师一块儿来参加咱们这个活动。
1: 嗯，
2: 因为这个倡议刚开始在几年前，王老师就跟我说过，说音乐治疗，
1: 哎，
2: 在老年痴呆里边还有变性病里边一个作用。
1: 嗯，
2: 正好我本人当在二十三十多年前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就看到了他在。

0: 是大家在听到我们的传统的中国音乐的时候，那个声音一响，好像我们的血液当中 DNA 就跟着一块出来了。好，我们今天现场当中的最后一个碟，让我们欢迎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的凤朝红凤老师，凤爸爸。
1: 大家好啊，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个直播间，和大家在这儿一块度过一个，也是一个愉快的假期。那么也是非常高兴受到王老师的邀请，周华的邀请，我们来参加这个节目。那么今天呢，我呢是真的是一天都是和音乐在作伴。
0: 早上在国家大剧院，
1: 在国家大剧院
0: 周末音乐会，
1: 周末音乐会的演出。下午呢是给学生们上了一下午的课，对，给他们培训了一下午，然后呢直接就到这儿来参加这个。所以说呢，今天一天和音乐相伴，也希望一会儿呢我们的音乐能够带给大家一个愉快的夜晚，一个完美的假期。谢谢大家。
0: 假期最好的一点就是大家一块好朋友们围坐在一起。今年夏天北京的夜晚特别舒服，我们姑且不要当作是直播间，我们就把大家聚在一个小院当中，哎，一块聊一聊父亲的话题，当我们老了以后的话题，当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了以后怎么办，音乐又有哪些陪伴性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听下去感觉有点严肃了，那不然我们从个音乐先开始好不好？我们把严肃的话题往后走，一开始给大家分享个什么样的音乐好呢？
2: 今天刚好是父亲节，所以我们呢小组呢特意的准备了一首《送我一支玫瑰花》，然后献给我们天下伟大的父亲们。然后呢，其实刚才说到袁教授也是说到那个音乐治疗，其实我也是想一直想插个话，我是其实高校，据我所知，目前很多高校都在设立了这个音乐治疗的专业。对对，他有这个专业。那其实我们中国，
0: 这个特别遗憾的，像中央音乐学院当年是设立的，后来又取消了，这也是目前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个事情。
2: 对对对对，然后呢，但是我们中国印象小组的音乐呢都是以家喻户晓的民歌呀名曲来编配的，所以特别适合，我觉得可以适合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这些认知障碍的一些辅助的一种治疗，因为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所有刚才王老师我们私下说他在辅导那个老年的那个我们那个老年公寓的老人们的时候，老人一听很熟的音乐他就特别开心，他对他的这种认知的上面好像有一种刺激，一种减缓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这首送我一支玫瑰花献给大家，献给天下的父亲们。
0: 崔老师也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2: 好的好的，其实我也是，我们中国印象小组是第二次来了，那呢我们都是来自中国印象的演奏家们，我是在这个小组里面演奏阮，我叫崔君淼。
0: 崔老师的柳琴特别的绝，今天就是姑且当阮演奏家
2: 了。对对对，今天先是阮，等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展示柳琴。
0: 没问题，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在听听聊天室当中都为我们的直播点赞。所以上来的第一首作品呢，祝大家端午安康，祝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送你一支玫瑰花。

0: 好，
1: 精彩。
0: 这哪是一支玫瑰花，这简直是100支玫瑰花，在庞大的
2: 99朵玫瑰，
0: 哎，
2: 然后99朵玫瑰。
0: 袁博士跟金博士呢，平时都是在医学的领域当中忙于一线的，很少有机会这么近距离的听到这样的现场演奏哈、啊，怎么样，感受如何？
3: 感受非常棒，因为首先这个曲子对我这年龄来讲是比较熟悉的，而且在演奏期这开始之前就有一种期待的感觉，
0: 嗯，
3: 而且听了之后让人很快乐。
0: 嗯，
4: 对，因为我们每首曲子都是用大家熟的民歌，然后经过我们自己的改编，所以您听的这首歌是我们加了一些现代的一种节奏型，然后呢还有点特色，是我们这种拍板面板就是模仿打击乐。其实我们今天还是挺遗憾的，其实我们组合平时要有一个打击乐的老师，
0: 马里老师，
4: 对，马里老师跟我们在一起，但是今天因为也是直播间这个空间的原因，
0: 嗯，
4: 对，所以呢我们就四个人，其实我们四个人在一起演奏的话，在公开场合其实还是
0: 非常少，
4: 哎，对，
0: 几乎没有吧？
4: 是的，是的，
0: 嗯，
4: 是的。所以因为我打击乐更丰富，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挑战啊。
0: 嗯、
4: 我们王老师，您满意吗？
2: 非常满意。就其实泽华老师刚才问两位博士啊，都没问我，是因为觉得我本身就是搞音乐的，搞乐器演奏的。但四位老师在演奏的时候呢，我都有这个想去加入的这种冲动。我今天很可惜没有带我的乐器来，我要带一个新疆手鼓来就非常好的。
4: 是是是，
2: 我在想说，当我听了哪一个。

0: 回来了。
1: 大家好，是，其实我刚刚听了这个送你一支玫瑰花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身体在要跳起来，就要舞动起来。
0: 嗨，早知道您会跳的话，下回就别坐在椅子上，下手作品直接到前面跳起来。
1: 因为我是潮州。

0: 好。
1: 是谁？你讲的这个音乐治疗的话，同时配的舞蹈活动，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2: 嗯，
1: 因为这个我们的一个信息的传递啊，一个是看，
3: 听觉上，
1: 视觉，
3: 视觉上，
1: 还有听觉，还有就是触觉，这个活动起来以后，它的效果会更好，所以应该配着舞蹈。
0: 经常会有那个舞蹈的动作，比如打击乐的时候，你也明显的能看到那些老年人身体就动起来了，左右摇晃，前后摇晃，这样这种感觉就特别好。
2: 金博士，我们必须要好好隆重介绍一下，医学博士，然后他自己经营了已经不只是一家了，好几家的这样阿尔茨海默症的老年公寓。目前是您手上有400多位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是吧？
0: 差不多。
2: 然后您是真的在日常的行动当中会把音乐引入到您的活动当中去？
0: 其实在我们那里可能是每一天最不能缺少的，除了吃饭以外就是音乐，各种形式的音乐，包括舞蹈，包括扭秧歌，包括交际舞，还有包括乐器，有一种特殊的乐器。我们都知道音乐里头有两种，一种是被动的接受，比如听，还有一种是主动的参与。那我们有一款非常简单的吉他，它的开发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能成为演奏家，即便是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依然可以演奏得非常好，所有的能打出那个节奏来，然后能够随着乐曲能够唱出来，能够跳起来，每一个人都有他们在音乐里头的那种感受，其实非常。
2: 但两位博士，我个人就非常好奇啊，因为大家提到阿尔兹海默症，就会觉得自己的记忆有了各种各样的缺失啊，可能会忘记很多东西。当我们听到这样的熟悉的音乐的时候，是真的会勾起他们的一些海绵体也好，蛋白质的一些变化吗？
1: 老年痴呆它发展是有个规律性的，早期时候刚开始是认知方面会下降一些，但是他的听觉受影响是很小的，所以他是相对保留的，而且这个信息传到耳朵里边以后，那么他对他的这个情绪的一个调控非常好。你看人一就用激动起来，一激动起来后就要动，一活动的话，肌肉在活动的时候，整个人体的血液循环就会改善，所以这些反过来又调控了大脑的一些代谢，这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2: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治疗的话

0: 老年痴呆的早期，但是老年痴呆的早期啊，他就是近记忆力记不住，经常老人在家里边，哎，
1: 对，
0: 掉床就忘，
2: 嗯，
0: 或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怀疑吧。孩子们偷他的东西，因为他把东西放在一个地方都忘了、
2: 对，
0: 结果就觉得把别人偷他的东西。但是远期记忆，他年轻时候听到的音乐家的音乐脑子里记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在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他马上就会把他以前的美好的记忆给重新勾引去、那么这个时候又会很愉悦的感觉。那刚才金博士讲的这舞蹈的动作配合着，那可能效果会更好。
1: 所以据我所知，好像是音乐的话，对于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治疗，它虽然它是那个起不到那个药物的作用，但是它是辅助手段，应该是最好的之一，
3: 是有效的，
1: 非常有效的。
0: 应该来说，它效果可能比药物还要好。
1: 哦，
0: 我们所知道的目前一些药物，那个疗效非常一般的。这阿尔兹病现在它的治疗方面是一个综合。

0: 当然都是游戏吧，人活到老学到老。到这个年龄后，有时候
1: 好多退休了以后都开始重新学一门新的技艺，
0: 一门新的东西，或者延续以前的职业，
1: 对，
0: 或者学一门新的东西。哎呦，终于退休了，憋了30年40年的事没干，
1: 对，
0: 退休后去干去。嗯，包括音乐的学习，这个音乐的学习啊，它是代表了一个民族的一个这个文化水平，而且音乐是基本的人权的一部分，嗯，非常重要的。
2: 那个我就想问一下，就是现在的这种药物治疗是不是没有那种特别有效的这种，
1: 你是针对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是吧？
2: 对，就是它这种是一种不可逆的是吧？
0: 这个变性病，老年痴呆阿尔兹海默病是一种变性病，它是一种大脑的老化，它的机制到目前没整明白，我们都讲对症下药，你这个症在哪里都没整明白。
2: 也就是说现在的药物可能只能起到一种延缓它这种
0: 延缓不了，
2: 延缓不了，
0: 这是治标不治本。
2: 那音乐是不是可以延缓一下？
0: 音乐治疗是有很大帮助的，
2: 是吧？
0: 我当年在德国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的是什么？他用音乐来协助治疗帕金森病。
1: 那会儿是1992年，是吧？
0: 对对，九三年，
1: 90年代初。
0: 哎，那他演奏的是贝多芬的皇帝进行曲，那个铿锵有力的劲儿，让病人跟着节奏。一边听着音乐，一边跟着节奏去锻炼身体，去活动。
2: 那金博士那儿做的就是这个活动，
3: 是的，
2: 让大家延缓。
3: 是刚才那个袁教授说，他其实包括阿尔兹海默病，它从有早期、中期和晚期。其实音乐，我们音乐的效果可以看到，很多已经失语的患者，当过去熟悉的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你发现他在说，他在唱，他能唱出那个单词来。
1: 嗯，就他的家人就会受不了。
3: 用药物的治疗可能就很难达
1: 不到这个效果。
2: 是不是在他的这个记忆的深处的模块里边，他可能是最记忆深处的那种保留在里边了。
3: 对，很
0: 多。所以这个音乐在任何时间、定期都可以去做治疗的一个策略。
3: 是的，比如晚期的患者，他可能身体非常的僵硬，

0: 乐好美，好动心。愿岁月也可以像这段现场的演奏一样，很温柔地对待我们。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大家好，我是孙悦。

0: 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太多了，然后大家每个人都会有很多关于自身的问题，所以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去的特别快。刚才半个小时过去完以后，我们听到了两首非常好听的作品，然后也听到大家非常精彩的讨论，还有两位都没来及跟大家打招呼呢。特别是一开始人家平平老师把新疆唢呐都拿出来了，没有一个人搭理他，是不是很难过？平平老师来来来，话筒跟大家打个招呼，来来来。
1: 大家好，我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隋平平。那么今天呢，是父亲节，祝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安康常伴。
0: 哎，
1: 其实呀，就是王老师原来就刚开始跟我们说要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我真是特别特别高兴，
0: 嗯，
1: 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年轻。

0: 有的时候他的行为是不可控的，你就是你在给他准备餐的时候，他可能一下子就打一个耳光就给到你，你完全没有任何的准备。
1: 但最可怕
0: 的
1: 是不是一天两天，它是常态的，
0: 它是要常态，是长期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家庭照护者，我们看到数据显示家庭照护者

0: 是不同蛋白引起的神经细胞或者胶质细胞脑子的细胞里边有蛋白的聚集引起的一系列的改变。
1: 那就是临床表现会完全不同是吧？
0: 有的时候像，有的时候是差别是比较大，因为这个蛋白沉积在哪里它就出现一个表现，我们说是一个什么病，出现在另一个部位我们就说是另一种病，其实它的机制可能是一样的。但在这里边其实治疗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老年痴呆，但是音乐治疗对于一系列的变性病都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在慢性病里边他的家属他的照护者焦虑抑郁是非常普遍的，因为我们在临床工作的时候经常碰到这样的人，时间长了后，因为咱们讲床头白日无孝子，
1: 是
0: 你任何一个人在长期的这种压力大下他的情绪都会崩溃的，所以借助于你们的音乐可能会帮很大很大的忙。
1: 我们的话题此刻已经显得有点严肃了，让我们快轻松一下吧。
2: 你看你们四个人当中有两个人刚才都已经哭了
1: 怎么办？我们通过音乐来给大家做一个调节的话，
3: 缓解
1: 对，会通过一个什么样的音乐呢？崔老师，
4: 我就在刚才那个袁主任在说的时候，其实我们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以前呢觉得没有自己就是

0: 哎呀，还是你欣赏水平很高啊，
1: 你动情了是不是？
0: 我跟你说，
2: 遇到知音了，
0: 真是。其实这个笙啊，它是我们管乐里面唯一的和声乐器，但是呢，它在琵琶语里面的运用

0: 然后又跟观众他那种他在底下那种气息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我们也会就是很受感动。其实王老师咱们都知道，就是你奏音乐演奏对吧，你首先得要感动自己，你才能够去感动大家。所以这首曲子是我们非常精致非常精心的排的，这是我们的代表曲。
1: 我看袁博士刚才听完的时候也是非常的，
2: 我觉得你们得用心的弹这个曲子。而且另一方我就体会到，就是这种音乐的治疗啊，应该在很多家庭里边应该作为常备的一个治疗手段，而且在医院里边，在就是老年科里边应该作为常备的曲目治疗措施。其实
3: 这首曲子啊的确是可以说是我们排练中间最感人的一首曲子了。就是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故事是最多的。等等，我们因为它这首曲子特别能引起大家一个心灵的共振啊，
4: 那个方老师，我想问一下，就这个作品，我关注的是，当然了，大家已经看到了，四位演奏家非常默契的配合，啊，而且演奏的很感人。但是我关注的另一个角度，就是你们每个声部，啊，的相互的关系，就我的体会，就像就是由作曲专业作曲家经过了严格的编配，才形成的发挥每件乐器，还是说你们自己的
3: 我们自己的，这是我们自己，
4: 我觉得就听起来就很
3: 专业。因为这个曲子大家知道是原来是一个 MIDI 的，然后一个琵琶弹的，然后背景是 MIDI 的。但是我们呢，因为我们小组没有、做这种电声的嘛，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曲子移植下来了。移植下来之后呢，其实也是经过很多磨合，比如说哪个声部适合演这个地方的这个 solo， 哪个声部作为底下的铺垫，哪个作为和声，所以我们都经过了很多试验。就像各种组合成现在这样是一种最佳的这种状态。
4: 我特别关注崔老师的那个
3: 他
4: 伴奏声部，
3: 他是一直是伴奏，但是呢他这个伴奏声部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4: 太专业
3: 了。缺了他的话，那这个整个就肢体就没有
4: 和声走向非常好。
0: 我这个声部就是在这首曲子里是一直就属于就是敲击人的心灵的那个角色，就是刚才那个袁主任说最好就是都背一个这个曲子哈，所以我们就突发的，我们想，我回头我们把我们这个专辑来赠送给我们的这个，
2: 感谢，
0: 哎，对对对，
5: 谢谢，
0: 对，
5: 谢谢，
0: 到时候，对，我们会回头那个什么，把我们专辑，然后里面其实我们里面那个专辑里面大部分很多都是适合这种很舒缓的呀，很这怎么讲？我们其实有两个专辑，一个专辑主打的就是休闲音乐。就里面有很多适合像开车的时候
1: BGM，
0: 哎，对。

0: 的一些比较火爆的一些曲子，像《十面》呀，啊，我们代表作《中国印象》啊，一些很火爆的一些曲子收录在这个。
1: 哎，各位老师，目前市场上是不是还是没有一张专辑就是针对音乐疗愈或者是音乐陪伴的？如果有这方面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作点？
2: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点，
1: 是吧？
2: 因为我在听你这个音乐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如果我开车的话很危险，因为走神了。不知不觉的，
1: 还得是人家会夸人。
3: 那个杨博士说的其实是真的挺对的。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听开着车听我们那个，后来他就把车停在旁边，因为他说我开不下去，在旁边哭了半天，开着车走的。啊，真的是，真的，这是真事。他后来跟我说，他说我们
2: 打断人的这个灵魂了。刚才讲的那个些照护者的一个这种艰难，我在门诊出门诊时候经常碰到这样的，来了后把这些情况说一说，哭一鼻的，眼泪一擦，回家还得照顾老人去，
3: 就是把这个情绪宣泄一下，
2: 宣泄，
3: 然后再回去。
2: 就是你在演的时候，我觉得因为他家里边能听到这个音乐，给他缓解一下这个情绪，可能会更好，因为这个音乐让人的心里会升华一些。
3: 好的，我们下一步的目标。可以去做一个小目标。
1: 但我又产生另外一个疑问啊，就是因为我们像普通人去。

0: 程当中也可以有些音乐的，哎，让大家心里的舒缓有一些舒缓。然后如果那个当下它产生了哪些连接的话，以后他回到家再把这样的音乐他反复去聆听的话，也许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呢。
1: 我觉得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应该增加音乐这一部分，
0: 是吧？
1: 哎，当然我们在工作中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语言去，包括我们的肢体语言什么的，来缓解病人的情绪。你刚才讲了见到这个大大夫会紧张，我们基本上，
0: 哎，袁博士咱们话筒
1: 先像好朋友那样，好朋友那跟他交流一下，首先把这个距离拉近一点，而后再去讲具体的问题。但是这个看病只是几分钟的问题，
0: 对，
1: 你几分钟之后呢，我见过了我们的病人，我们目前最大的空白就是我下了医嘱他在家怎么去执行的，大部分都走样了，90%以上他是走样的。因为这个病人的家属他不是大夫不是护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在这个领域做的更细致。其实音乐方面就是很必要的一个手段，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有没有音乐方面专门的作为治疗方面的一个音乐，这个东西应该很需要的。
2: 但是给了我们一个就是课题，我们其实因为这个专门有没有的这个我们还真不太了解。我觉得啊，应该是有。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音乐工作者的一个提示，就是说我们将来的这一个工作的一个方向啊，
0: 对，这也是一个提振信心的一点了。
2: 对，
0: 现在特别是大学生在纠结说以后我毕业以后去哪儿找工作，做什么样的工作，有什么可创造性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造点呢。
3: 对，但是我们比如说这个音乐其实真的是可以走到医院里头，我们经常呢带着我们刚才说所有人都能成为演奏家的那种吉他，非常简单的叫波恩吉他，去上协和医院，每个月去几次，我们去肿瘤科、老年科、变态反应科、儿科，你经常能看到那些患者已经很久没有，即便他自己去演奏，特别是他自己演奏是不会的，同时演奏着乐器唱着歌的时候，真的不管是家属还是病人本人还有医务工作者，你看那护士也都从病房里走出来参与到一起，又唱又弹奏，所以那个整个氛围会变得特别好。我们从刚开始的尝试到现在，他们每个月固定邀请我们去几次，说每一次去完了以后的那个反馈非常非常感人，就是那个患者家属直接说我买一个乐器我回家要跟他一起去弹可不可以，都到这种程度，确实是效果非常非常好。
0: 要不然我们从小学音乐的时候都说音乐是我们的精神上的一个很好的指引和精神医师，对不对？
2: 是的。现在可以给那个金博士一个提议，下回你把吉他换成软。
4: 因为我说了，
5: 老师我已经给金博士提议过了。
3: 我们在跟王教授一起，希望能开发出用中国的乐器，开发出适合中国老人能够随时上手的一款乐器，
2: 那就是葫芦丝。
6: 还有在抢的是吧？
3: 葫芦丝也非常好，其实这个对呼吸功能的训练。呼吸功能的改善其实非常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当他自己可以吹出声音的时候，特别是认知症的长者，他那个成就感，您能想象那个脸上荡漾的成就感？
2: 这个我们可以，中国印象可以承包了，我们可以赞助一些乐器，
3: 谢谢，非常感谢。
2: 对对对，老人们，
0: 嗨，我还以为你们是今天来奉献爱心的，结果是来找工作的，
5: 在就业乐团。

0: 哎，因为葫芦丝确实是相对而言它是比较好上手的，然后也是在实操当中比较好用的，是吧？
1: 我的理解和泽华老师有一点点不一样。哦、如果说笙和葫芦丝相比的话呢，我的体会是，可能笙这个乐器会比较快的掌握。
0: 嗯，
1: 而这个葫芦丝，当然它其实要有一点点难度。
2: 对，笙它是。声是好掌握，但是呢就是但是就是有一定的重量，
1: 分量，乐器的
2: 分
1: 量，
2: 有一定的
1: 分
2: 量，但是也可以那个声苗做少的，比如说十七簧呀，
1: 对的、
2: 哎、那样可能会轻一些。
1: 我原来给金博士建议过，我说声这件乐器呢，它这个发声的方原理啊，吹气吸气都可以发声，
0: 嗯，
1: 所以这是它最方便的一点。而且我们不要把这个乐器搞得太重，像你说的，像你说的刚才提到传统声里边的十七秒的，对吧？就甚至还可以，所谓的十七秒，大概据我所知，也就得十四。
2: 那就轻多了，
1: 就很轻了。
2: 嗯，
1: 所以
2: 如果说把这个金属的换成木头斗，
1: 对，
2: 那是更轻了。
1: 过去就用传统声，就木斗的，
2: 对，
1: 木斗的声，它的乐器就比较轻，也容易发音，关键是容易掌握，
2: 而且那声音还柔，
1: 非常柔和，没错，
3: 声调变了，
2: 对，声调音色给变了，
1: 对。
2: 这葫芦丝也是，葫芦丝，它是云南的一种古老的一个。它是用的气息也特别小，你起来轻轻的吹，我不用挨着它就响，啊，它这个也特别适合老年人来演奏。
0: 嗯，葫芦丝一拿出来怎么着？现在带我们直接不用买机票和高铁票去云南了。
2: 我们一起来一首曲。
0: 好呀，一起来吧。嗯。
4: 演不完了，
5: 就我们今天话题太多了。那我们就是来一个这个曲子，很适合刺激神经，刺激大脑的神经，是很热烈的一首曲子。我们本来把它放在最后一首的，然后呢，这个实际上就阿细嘛，阿细跳跃，它是阿细人他在月下跳跃的一种场景，但是呢，跳舞的场景，但是我们。就是每个乐器中间它会有一表达的一个 solo， 就是展现的地方。
3: 下次欢迎王老师跟我们一块演奏啊。
1: 好。
5: 对，我们很期待跟王老师的这个合作，您刚好听一下，下次就能加入进来了。
0: 来吧，朋友们，我们来一首舞曲。嗯

0: 老人就开始动起来了。
1: 哦，因为我们当时在探讨曲目的时候，我还说咱们得要准备一些非常舒缓的，怕刺激到老人。但是后来平平回来，不是跟您在那个浙江遇到了，他说好，哎，要这种热烈的，所以我们又准备的热烈的曲子，
0: 甚至是曾经有叫摇滚音乐都完全可以在这里出现。如果能用民族乐器演奏摇滚曲，那可能底下就有一群的老人家在底下跳起来了。
2: 那我们就放心了。7月3号，我们到时候还可以安排一点热闹一点去的，
0: 更嗨的都没有问题。
2: 对对对，我们其实还有，就是唢呐的，然后香鼓跟香鼓一块的，那个

0: 和病耻感。
1: 嗯，
2: 我们在临床工作里边基本上是一种这个认可与鼓励的方式，但是我们也想到老年人他除了有老年痴呆，各个脏器可能都有问题，比如说骨质疏松的问题，因为骨折的问题，那么肌肉变少的问题，所以这里边我觉得音乐啊可能要根据他的不同状况去设计一下。比如说帕金森病，刚才听这个音乐是不是很活跃，那帕金森病的最大的特点是肢体发僵，那么你给它活跃起来，可能对这个症状就会能起到一个缓解的过程。哎，
3: 就是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其实我余光，因为我是冲着您二位，我总觉得你们总一跟着在舞动。
0: 对，确实是，你看我说晚期中末期的阿尔兹海默病人在内，他的身体其实是特别僵硬，很少有主动运动，但是一旦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你发现他的身体
4: 下意识的
0: 下意识就开始动起来。包括帕金森的运就是做康复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给他一个节奏非常好的，比如进行曲，比如运动员进行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他就会按照那个节奏走的就非常稳，是吗袁主任？他那个康复的时候是用这样的音乐吗？
2: 基本上有节奏的舞曲。
5: 其实说到、哎、
2: 对进行
5: 说到这个呀，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我真是也碰到过，在音乐会的时候，在外地音乐会的时候，真的是推着轮椅带着老人过来，当时就在最后一排，我说你怎么不到前面？他说我们就在。

0: 小的打击，
1: 这些特别容易出效果，
2: 非常容易出效果。
1: 对对对，
0: 嗯，所以7月3号，我想泽华老师，我想多说一句哈，就是我们这次为什么要联系泽华老师？本身呢，这个这家养老院啊，在7月3号，他们每年都要搞这个消夏音乐会。
2: 这是一个公益演出，
0: 这家机构的这个组织者也是非常有高度、非常有眼光的。他们每天都有各种形式的音乐活动，而且每年呢已经坚持了好像是3-4年了吧，都要搞消夏音乐会。那么请来不同的演出个人和团体，那么正好呢，他们就组织者问我，王老师您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源？我正好有一次见到崔老师，就跟崔老师聊起来了。结果崔老师说，我们组合非常愿意为老人们去演。
1: 其实这种对公益活动是我一直是愿意去做的。我原来其实我们原来去养老院去演过的，对，医院也去过，医院我们去过协和、同仁，我们都去演过。
0: 但我觉得呢，这个比如说我们去养老院啊，去这个公寓、去医院哈、这都是一些个单次的一次性的活动，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就想着说。

0: 人也都会出现的。
1: 这个都不是的。
0: 嗯，
1: 真正的有记忆力下降是近期的记忆力下降，我们会要测了之后作为评分才确定有没有痴呆，而不是说哦记忆力差了就是痴呆，这个不是的。
0: 嗯，
1: 另外刚才王老师讲的刚才音乐的演奏方面，其实在老年痴呆他们肢体活动都是正常的
0: 啊，
1: 跟脑血管性痴呆或者帕金森病痴呆是不一样的。所以肢体活动好的话可以去参与操去演奏一下，
0: 嗯，
1: 这些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更好一些。
0: 哎，然后我还想补充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我自己瞎说哈，非常的不专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学习音乐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是精神非常的高度集中的，然后出现问题呢多数情况又是神经内科啊神经科啊出现的问题。请问在我们学习和在演奏或者是在玩的过程当中，当我们神经就是病患啊他神经高度集中了以后，是不是对于他的精神反应也会有不一样的刺激？
2: 当然我们都说认知障碍里头他除了记忆力下降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的关注力的下降，对吧阮主任？对，
1: 注意力，注意力可能是要差一些，而且在老年痴呆他到一定时间后他的精神状况心理与精神状况都会发生变化，包括情感方面，这是一系列的有些问题。
3: 我觉得现在其实这个社会啊对这个人群其实关注度现在是蛮高的。
0: 嗯，
3: 因为我印象里边反正我听到这个词儿也就是近几年，我觉得前几年好像没有这么多关注，可能是我们自身啊本身也就，但是呢我是觉得现在好像身边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0: 嗯，
3: 而且现在好像是不是人群也越来越多了，还是说因为可能
0: 而且也有老人提问说是不是也越来越年轻化了。
3: 对对，所以说我是觉得我这几年身边感觉都有好多出现这种情况的，所以大家也都在关注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今天我来，我觉得这个真的这个挺有意义。
0: 还有好多朋友说我才60岁，我才不是老年呢，我是青年呢。
3: 我觉得现在是年轻化了，是不是？
1: 老年痴呆目前确实比以前多了，包括脑血管病也比以前大幅度的增加。这不是说我们神经科大夫不干活，因为这个老龄化你岁数在增加了，而且老年痴呆是发生在老年人，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平均岁数要再增加1岁，那么这里边老年痴呆就有增加了很多，所以跟这个岁数有关系。比如说我现在我做的一个工作其实叫包含这几年在老年人里边，以前我们报的很少，现在每周都能看到，因为岁数是增加的，所以这是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
3: 那个任博士，我想问一下，那这个是跟咱们现在知道是跟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是跟现在的就是生活环境啊或者饮食啊或者是这方面哪些方面有因素？
0: 您是不是想要问直接原因怎么样的可以尽量的
1: 老年痴呆到严格讲老年痴呆目前原因不清楚，
0: 嗯，
1: 但是这里边有很大的危险因素。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年龄增加，老年是最大的危险因素，也是不可纠正的因素。其他的因素里边还有一些比如说有糖尿病的问题，糖尿病的病人老年痴呆会多的，脑血管病高血脂什么的，这些其实跟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是类似的，这些因素控制后啊这个发病率可能会下降一点。
4: 他是不是其实是不是他就本身他这个脑子他就脑萎缩了，然后慢慢他就会就是各种都退化了。
1: 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它退化这个过程，首先它在脑袋里有一种蛋白叫套蛋白，在神经细胞里聚集，我们称为神经元纤维的缠结在神经细胞里边。那么还有老年斑的出现，还有就是类淀粉血管病变，在老年痴呆都有。老年痴呆其实这个我们是一个病理诊断。

0: 非常美。
1: 太好听了，我看金博士听的时候嘴角一直在上扬的，这是件特别享受的事情了。然后在听的时候，我在看我们后面做的这张海报，我特别喜欢这个 AI 生成的这个海报，就一个小朋友，然后被他的爸爸抱着。我们都是曾经这样的一个小孩啊，有一天突然间的就长大，成为了人父人母，然后去抱下一个小孩。再有一天突然间的啊，他也长大了，他有他的一个小孩。所以在听声声慢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时间也是在让声声慢当中一代一代的更迭下去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生而为人，大家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挫折，各种各样的考验，有些考验的时候我们是很无奈的。那在这样无奈的境况之下，有什么样的相对有效一点的办法可以帮助我们缓解一下，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两个小时过程当中跟大家分享的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不知道音乐有什么样的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它或许能够产生一些最美的可能性，是吧？再度的感谢我们今天的演奏家们，特别好，
2: 谢谢谢谢，我们也非常的开心和荣幸。
1: 嗯，您刚才说前两天怎么着被我打断了
2: 呀，我是不是也有人
1: 前两天有个朋友怎么着来着，哎，
2: 我真的忘记了，我现场因为诊断一下我是不是也有这个早期。
3: 你刚才演奏的时候太投入了
2: 这个都怪泽华突然间的一下子问我，我下您哪天当值我去看您的医生吧
3: 我已经看了一副完全正常的
2: 哎呀，真的一下子忘记了，就是很感慨，总而言之很感慨。
1: 而且现在发现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越来越发现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越来越是高知化的，这是一个其实当事人是很难接受的一个问题。包括身边的，因为我接触到的音乐家也比较多，很多人说啊，我从小就练手指啊，

0: 实有研
1: 是个注重口腔卫生的一个话题。
0: 其实是有研究显示，牙周病的患者痴呆的发病率是明显增加的，因为引起牙周病的细菌非常容易通过血脑屏障以后引起大脑的蛋白变性的沉积，
2: 对，
0: 非常重要。所以口腔卫生是非常重要，然后再纠正一次，不是一天刷两遍牙，是餐后一定要刷牙。那三餐那就三次。
1: 哎，这点在韩国他们确实是做得非常的到位，
0: 非常的到位。从小一岁开始，不只是操，一定要餐后要刷牙，不是漱口。
1: 他们连喝完咖啡

十面埋伏献给大家。这首曲子呢是中国的十大名曲啊，十大名曲了，那王老师是绝对是知道的。那么十面埋伏呢的确是就表现力是非常的丰富，它是个琵琶的那个曲子，我们也是我们小组的第一首曲子。因为我们小组成立的时候呢就是两把琵琶嘛，我们就说那就以一个琵琶的曲子来为这个最初的一首曲子来展示。那么当时就想了一下，十面埋伏是最有名的，那么就弄十面埋伏这首曲子。但是呢有个小小的故事呢，就是当时给我们一个老师说让他帮我们配个气，然后给了他半个多月了，把谱子给我们，我说配好了，特高兴，他说没法配，你们这个组合实在不靠，说我们是实在不靠两个琵琶。因为我们的组合就是王老师应该知道，就是不像常规的这种组合，常规组合呢可能有个扬琴，有二胡，还有古筝啊，有这些的笛子，我们是缺声部的，我们是两个琵琶，然后又有一个阮，这都是弹拨乐，然后还有一个管乐，所以说这个就声部不全。

胜利的角度来描述的，所以里面它有它，我们最后那个是得胜回忆，对。然后呢，大家可能有里面有大战小战，有呐喊，然后但是我们中间加了一段别姬的一个桥段，就是他们俩。

0: 或者是
1: 累积到一定程度，
0: 就看他这样说，对，二三十岁之后啥反应啊？
2: 多听音乐，
3: 听音乐，
0: 你要去现场，
4: 蹦迪算不算？你
0: 不愧是十面埋伏的疯，
4: 蹦迪也可以，
0: 哎。
4: 那个的肢体和这个，
0: 那它是运动的体现呀。
4: 脑电波绝对那个绝对是很
1: 锻炼身体。
3: 抓紧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问袁教授，就是如果被医院诊断了他有认知障碍低下的话，那这时候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呢？
1: 如果我们通过检查发现就认知确实有差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般的话就是当然也给他开一些药物，那么改善血循环的药物，那么改善认知的药物，多说还有一点点药物，虽然效果不咋地，但有点，
3: 就说还是
1: 有点抓手，
3: 就是进行下一步的检查。
1: 检查这方面可能我们会做一个PET，看看脑子里套蛋白，还有那个类淀粉蛋白的沉积的程度，
3: 就是脑部的PET，
1: 大致判断一下。当然，因为这个诊断是一个病理诊断，是不可能做脑活检的。但是通过PET检查，包括脑界里边的一些蛋白的检查，我们推测大概跟这个蛋白是有关系的。但不是肯定是这样，至少能有个提示。
5: 吃药的同时就学乐器。
1: 当然锻炼身体，包括听音乐锻炼身体，它治疗是一个综合性质的。吃点药物，我觉得是次要的，关键是要动起来。要动起来。
3: 要动起来，要听音乐，要学乐器。
0: 这样听起来的话，我们这期
1: 生活比较主动一点。如果这个人很悲观、很抑郁的话，那发展就更快。
3: 他是不是就是确定完认知低下以后，他这个很快呢？
1: 不是很快，很快的话
0: 就是发展的
1: 快，就是另一种病了。发展是很慢的。在不知不觉中，这个记忆力就在下降。
0: 我觉得这期节目还是非常成功的，无论是怎么样，就是多听 FM97.4
4: 对
0: 音乐广播，那么多好听的音乐
4: 是
0: 好事，
4: 就
0: 是
4: 说想让它延缓，一定要多听97.4，还要多
0: 听
4: 中国印象的音乐，
0: 对，去看演出，
1: 听音乐是非常关键的。
0: 7月3号要是有空的话，还有这个萧夏会是吧？
4: 对，
0: 萧夏音乐会，
4: 萧夏音乐会，
2: 在这家，
1: 到那时候还在听。
2: 他是这个萧夏音乐节，他有两天的这个演出，
6: 三天演出
2: 呢。7月3号是好像就咱们中国印象是开场第一场，第二场呢又邀请到了北京交响乐团，对，也是一个四重奏小组，弦乐四重奏，还有北京民族乐团的一个独乐器独奏。都会参与，
4: 我们到时候会多带几首乐曲过去。
2: 好，太期待。
3: 其中也是设计了一个环节，就是跟老人们互动，然后呢是想跟，就是我们准备了一首大家都能唱的一个叫我的祖国嘛，我觉得大家都能唱，所以我们就准备到时候请老人们跟我们一起来唱。
2: 我们到时候会，我带着老人们跟你们表演运动员进行曲。
3: 哦，可以。
2: 先表演，先跟你们表演一首运动员进行曲。
3: 可以。
2: 还有闲聊波尔卡。
3: 哦，好好好，太好了。
0: 老师们都已经嗨了。你看，我们其实今天晚上2个小时时间是很长的，
2: 这不觉啊。
0: 对，但是我们中间一次休息都没有了，后面就一气呵成的跟大家进行完，还是有太多想要分享的，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想要彼此分享的。
2: 时间不够，期待还有下次，
0: 肯定会有
2: 的。再跟泽华老师约一期节目。
0: 对，没问题，我们期待着。
3: 我们这已经跟泽华是第二次了。
0: 是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97.4 Live Show。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就听好歌不听话》。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收尾作品，我们以什么样的作品收尾呢？
3: 本来是阿戏吗？现在，然后我们就现在就康定情歌吧。
1: 哎呀，好
3: 啊，
2: 也是美好的。
3: 对，然后这个肯定那个二位老师也会哈，想唱的也可以跟我们和起来。
4: 好，我们把这首情歌献给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一个美好的假期。
0: 感谢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也感谢中国音乐学院打击乐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以东老师。
2: 谢谢泽华老师，
0: 谢
2: 谢袁主任，
0: 谢
2: 谢金博士，
0: 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袁云，谢谢您，
1: 谢谢
0: 医学博士，金恩京老师，谢谢，
6: 谢谢，谢谢。
0: 不好意思，刚才打断了，袁老师有什么要说的？
1: 没有。听音乐了，
0: 好，来康定情歌，大家一起跟着跳。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跨越40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光临6月21号周日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恭候大家多时。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来听歌吧。上半时段 A 面，各位将听到 Luther Vandross Dancing with my father，
1: To dance with my father again。
0: 庾澄庆

庾澄庆、萧敬腾音乐超气派2020年，这首歌呢出自庾澄庆出道30周年奇幻音乐剧《嘻哈游记》，魔二代再起。那么在剧中呢，萧敬腾饰演火孩儿，这首歌呢是剧目的主打歌之一。那接下来是2007年来自英国的 Mika， 他的首专 Life in Cartoon Motion 当中的 Lollipop。

0: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 大家好，我是吴彦斌。
2: 大家好，我是汪峰。
3: 我是许巍。
4: 我是陈慧娴。
1: 此刻听到的这个声音属于我齐秦。
0: 就听好歌和你分享。

童，每个人都会，来自2007年他的 Orange Moon 成月专辑。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日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下面这首歌是今年中国影坛最大的一匹黑马，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陈家月下煮茶。陈家凭这首歌彻底出圈啊。说到陈家，他是模仿邓丽君起家，2012年签约邓丽君文教基金会，是官方认证邓丽君歌曲最佳。

专辑当中的《男人哭吧不是罪》，我觉得这是他普通话歌曲一线头部金曲哈，稳居个人普通话 Top 10的榜单。第一梯队当然就是《忘情水》啦，《爱你一万年》《中国人》。第二梯队呢，就有什么《练习冰雨》《男人哭吧不是罪》《谢谢你的爱》哈。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是阿杜2002年他的二专《坚持到底》当中的《天蝎蝴蝶》。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全美冠军单曲，来自 Ariana Grande 跟 Nicki Minaj 在2016年所带来的 Side to Side， 选自 Dangerous Woman 这张专辑。好了，接下来是2002年张瑶有你相随，然后各位将听到李健父亲写的散文诗。

今天是父亲节，特别安排2017年歌手第八期竞演现场的一个 live， 这是李健翻唱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我记得那一场他拿下第二名的好成绩啊。好了，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麒麟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国家大剧院，别错过。如果有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相当带感的巴西的 Bossa Nova 的女歌手 Daniana Procopio 翻唱 Steve Wonder 那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叫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

院管弦乐团带来威尔第和瓦格纳这两位歌剧大师的经典作品。父亲这个角色就很符合尘世与英雄的主题，他们在外面奔波劳碌，扛起现实的压力，而回到家里呢，要为家庭遮风挡雨，是全家人心中无可替代的英雄。上半时段我们会先听到四部威尔第的歌剧精选，这四部作品中全部都有父亲的形象。首先就是威尔第歌剧《命运之力》的序曲。

命运之力讲述的是十八世纪末西班牙贵族家庭中的一段悲剧。混血青年阿尔瓦罗爱上了侯爵之女莱奥诺拉，阿尔瓦罗误杀了侯爵，而侯爵的儿子莱奥诺拉的哥哥执意复仇，最终三人都在命运纠葛中离世。这部剧中的父亲和兄长的形象都背负着家族的责任，在尘世和命运中挣扎。

命运之力序曲之后，我们听到的是歌剧《茶花女》第一幕的前奏曲。巴黎交际花维奥莱塔和青年阿尔弗雷多相恋，阿尔弗雷多的父亲为了保全家族的声誉，私下恳求茶花女离开儿子。这位父亲因为世俗的规则，忍受着内心的煎熬，用强硬的态度拆散了这对恋人。这个父亲的身上呢，一定有着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但他的行为的初衷还是为了保全儿子的前程。

我们继续来听威尔第歌剧《西西里晚岛》的序曲。这个故事中的父亲形象就是西西里总督蒙福特，他是一个强权的统治者，也是爱国青年阿里戈的亲生父亲，在侵略者和父亲两种身份之中拉扯。虽然有着高贵的身份，但他依然是一位深陷乱世凡尘和血脉纠葛的普通人。

这场城市与英雄音乐会中最后一首威尔第作品是歌剧《纳布科》的序曲。歌剧《纳布科》的主角是巴比伦国王纳布科，他就是一位父亲，他征战四方，经历权力的浮沉，而他的女儿深陷于两国的纷争之中。纳布科也在王权俗世的起伏中流露出了一些身为人父的温柔。

欢迎回来，我是瑞秋。6月21号这个周日呢，是今年的夏至日，也是父亲节。先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一场主题很特别的音乐会，叫做《城市与英雄》。这个主题很容易让人想到父亲的身份，他既是在城市拼搏的普通人，有时剧院管弦乐团带来威尔第和瓦格纳这两位歌剧。这个时段我们听的是瓦格纳。

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郭鹏，欢迎您通过天天 FM 收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

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星。

笑如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Music All Night。
2: 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笑容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

0: 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放给我的爱人来一杯吧。
2: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3: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5: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6: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5: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0: 些评论啊，有大家就是吐槽无美的，但是有感叹说全都是我的青春回忆啊，还有说真的是太值了。
1: 别人说老法拉利老爷也是法拉利，那小春这应该是什么？嗯，
0: 就是小春还是小春哥，
1: 就是
0: 山鸡哥老了还是山鸡哥，
1: 因为大巴车老了还是大巴车，
0: 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小春哥呢？
1: 横冲直撞嘛，有没有？
0: 毕竟是演过韦小宝的男人呢。
1: 对啊，对啊。
0: 好了，开启今天的早音乐秀呢。今天在全新的星期一，我们还是要先来关注一下大家上班的天气怎么样呢？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

0: 从早上7点一直聊到了晚上凌晨3点，
1: 晚上11点左右吧。同学最后说，怎么
0: 你让我回去睡会儿吧。
1: 同学说，怎么都是你在聊。我说那你们聊一会儿，
0: 结果把自己成功的聊哑了。
1: 哎呦，
0: 你没有考虑到回来了以后还要上班这件事吗？
1: 我昨天还好吧，但可能是再有就是那边可能比较有的时候空气比较热，然后室内比较空调开的比较大嘛，
0: 可能有点吹着了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你找什么客观原因？就是你自己说话太多了。哎，但是 PD 回来了以后跟我分享了一个感受哈，我觉得还蛮感慨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PD 最擅长的就是给搭档挖坑，毕竟在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挖坑专业啊，环境工程专业，对不起，环境工程的同学们啊，仅限郭鹏一个人学的是挖坑专业。
1: 只有我
0: 对，
1: 是那个毕业设计的时候挖了个坑，其他人都还是有很专业的设计，好吧。
0: 然后呢，这次在毕业20年以后回去跟同学们聚会的时候，突然发现好像大家都变成了环境工程领域的翘楚，但自己呢，哎，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广播节目主持人。
1: 谢谢啊，你给我封的啊。
0: 是很优秀啊。
1: 毕竟我唯一的金话筒的金话筒奖是你给我颁发的啊。
0: 对对对，你在我们早秀10周年上，然后我还专门上拼多多去定制了一个。
1: 哎呦，出了学费
0: 花了我30多块钱呢。
1: 对啊。
0: 对，但是你看，哎，可能当时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大学进广播台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你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我当时大学进广播台就比较正常啊，说实话没有办法。
0: 就你看到了那个招募，你就觉得说我也可以，我也想试。
1: 我都不是，我是因为我高中因为就在广播站嘛，然后我也觉得自己可能这方面有点
0: 天赋
1: 啊，对对，可能吧。然后呢，我进大学的时候比较晚了，
0: 老天爷赏饭吃，
1: 也不是。然后你让不让我说话啊？然后呢，我就去了广播台，因为
0: 我让你说，你这破锣嗓子也得能说呀。
1: 快速点过哈。我去的时候有点晚了，然后广播台第一轮招人已经招完了，我是自己摸过去的。我说，请问你们这边招人吗？他说啊。然后那个，
0: 我们已经招满了，但是听到 PD 声，
1: 当时那个副台长就让我读了一段，读一段说还行，那你就决赛你再来吧。
0: 哦，还有决赛呢，是个比赛是吗？
1: 就类似于海选，然后最后再过关斩将嘛。结果去了以后，他们交换一下眼神，说这个还可以，
0: 非常不错啊。
1: 后来
0: 我们等的就是你
1: 第一周呢，然后第一周呢说那做个节目吧，然后后来看了看我写的稿子，那字儿实在是不认识，那个领导给我批了。
0: 不是，等等，你们当时没有拿电脑敲吗？
1: 没有，那会儿还得拿手写啊。
0: 哦，
1: 然后他说，那个节目做的怎么样先不说，需要认真一点啊。
0: 你说老师哥，我不是不认真。
1: 对对对，
0: 我这水平就到这儿了。
1: 咱们这个字儿确实写的比较有限，多年以后我才见到一个字儿上跟我来说旗鼓相当教育良才的人。
0: 我比你好一点吧。虽然我写的也不怎么样，但我自认为比你好一点啊。
1: 差不多。
0: 但你看当时，哎，无心插柳，人家已经招聘结束了，但是本着说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天赋啊，想要尝试一下的PD， 哎，成功的通过。
1: 多年以后有个词特别适合形容我，就是来都来了，大过年的还是孩子，是吧？
0: 当时还是孩子，现在已经不是了。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想跟大家聊到这样一个话题啊，可能像 PD 一样做了跟自己本专业相差18000里的事情，源于一次无心插柳。那么既然已经无心插柳，我们就干脆在
1: 柳
0: 树下躺着啊。来听一下小左。
2: 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快乐，本来没抱着任何期待，随手一做反倒意外收获了惊喜，这种经历真的是越聊越上头。有人只是兼职做巡演伴舞，没想着出圈，舞台随性一跳直接爆火涨粉儿。有人周末随便逛着北京的小众街巷，避开网红打卡点，反倒挖到一条独属于自己的治愈日常。还有不少人随手产出的内容冷门题材默默打磨，没有刻意造势，最后凭借口碑收获大量关注。很多高光时刻从来不是刻意规划出来的，无心之举反而撞出了意想不到的好运。今天咱就来说说有哪些完全没预料到却惊喜满满的无心收获，

0: 播都是各个台串来串去的，就随便听啊，哪个台好听听一会儿。结果有一天突然听到有两个活宝主持人在唱《我是隔壁的泰山》，
1: 把
0: 行了，不是他啊。

0: 喜悦，而不是机械性的完成表演、嗯、可能就是哪一次无心插柳的经验，哎，被别人拍到了，哎，突然一下就爆火了。
1: 哦，明白了。所以你看各位，我们今天还要跟各位来继续说是哪些无心插柳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呢，让你变成柳成荫呢，
0: 是什么呢？
1: 这是一首歌曲
0: 这是来自徐良的这一首抽离、哎、也就是他

0: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兴办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我记得当时的那个，
1: 那你现在碰个英语单词你还发不出来？
0: 对，又不考那个口语好吧，是考笔试啊。
1: 啊，你接着说。
0: 然后当时的时候，我记得他那个分数段还是分，比如说你的分数区间是在蓝色、绿色、黄色啊、我好像是考了一个绿色的那个分数，
1: 就考的还是比较高的。
0: 然后当时就还有一个想法，就觉得说，哎，如果因为我当时已经坚定了去高雄读书的时候，就坚定了说我回来要考研。然后就想说，那万一研究生没考上，我找工作的话，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
1: 推也很有用？
0: 对，就可以比如说去外企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每天早上，他就买好那个便当，在楼下等我，我们两个就一起骑着小黄车，然后去到图书馆去自习。
1: 幸亏你当时考上了研究生，要不然的话，以后就是外企多了一个 Aris。
0: 哎，但你知道吗？就是
1: 北京广播电台少了一个。

说就小孩子你给他去练芭蕾或者练钢琴、嗯、你可能奔着他将来往一个钢琴家舞蹈家的方向去发展，但其实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再去练的话，做成人芭蕾成人钢琴、嗯、更多的是一种

0: 7.5亿票房才能回本儿。
1: 是的，
0: 但现在呢，票房差距是非常悬殊的。
1: 对，
0: 大家觉得惨淡主要是来源于两点：第一是宣发近乎于空白，上映前两日才发布了这个预告片，缺少持续的这种市场造势。第二是呢，受众有点出错位啊。现在呢，观影的主力一般是年轻群体嘛，哈。
1: 嗯。
0: 对于厚重年代的题材，其实缺少一些共鸣，哈。
1: 虽然说同期大家看到这个端午档。

0: knew it, I knew you. 很久没有再听到 Taylor Swift 唱这样的乡村风格的歌曲了啊。当然，这首歌呢也是为最近上映的《玩具总动员五》来演唱的一首主题曲。
1: 大家可能忘了 Taylor Swift 这人生得到第一个 Grammy 是
0: 乡村女歌手，
1: 乡村女天后。
0: Romeo, take me.
1: 对
0: 啊，这首歌曲跟那个的感觉就很像啊。我就已经可以想象到，虽然我没来得及去看《玩具总动员五》，但大概它会出现在影片的什么段落，配上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就总之肯定是一种很幸福、很温馨的这种感觉。
1: 是的啊，《玩具总动员五》呢，上映的日期呢是两日票房破了8000万，
0: 嗯，
1: 也是2026年端午档火热开战的一部续作哈。其实呢，每次我看想到它是已经拍五了，
0: 嗯，
1: 第一部片是拍在90年代，上个世纪90年代，
0: 就这个 IP 能这么稳定的产出，也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1: 很夸张、啊。
0: 而且它在很多地方的这个排片的占比都比较高一些。刚刚说到了，我们冯导的这个影片有点遇冷啊，但是《玩具总动员五》却是火热的开播，因为各地有很多的。

0: 立减十元，还要再便宜10块钱啊！
1: 对，
0: 今天一件只要169，所以赶快来回复一下短袖，或者小写字母 CK 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
1: 哎，是的啊，一件只要169，两件只要328，整个的库存都不多，所以各位呢，赶快去抢，比较划算一点点啊！而且呢，刚才说到了，如果添加客服微信的话，还能在这个优惠的基础当中再减5块钱，相当于又多省了一笔钱哈、啊。
0: 是这个 CK 呢，可是火了几十年的潮流品牌了，主打的就是低调简约的风格，大家现在可以回复先看一看款式啊。他家的短袖真的是很多人衣橱的必备单品，比如说像张艺兴啊、萧敬腾啊这些当红明星，日常出街的话都是频繁上身的。咱们也跟着明星学学穿搭嘛，对不对？
1: 对，
0: 闭眼入不踩雷，日常通勤的话搭配休闲西裤，非常的利落得体。朋友聚会的话搭上牛仔裤，非常的随性自在。短途旅游啊、公园遛弯啊，再搭配运动卫裤，久穿不拘束。情侣还可以入手同款，不挑身材，不挑年纪，随性穿搭，暗藏小甜蜜。别忘了来回复一下短袖或者小写字母 CK 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抓紧时间了解详情吧。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九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

0: 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